毛不拔这句成语呢，其实源出于孟子这本书里面的尽心篇。它原文里面是说，羊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说，羊子的主张是叫一切为我，这个我就是为自己，一切都是为自己的。拔一根毛就可以造福世界，那也是不可能做也不肯做的。这个杨子呢，就是杨朱这个人，战国时代的魏国人，他的字叫子居。杨子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家，但是由于他的学说是利己学说，但完全利己学说是不至于太受人重视，所以他的生平也没什么记载。有人说他曾拜老子为师，也有人说他的出生还在墨子之后。他的著作并没有传下来，只有零零星星的在列子和孟子两书中稍微有点记载。他的学说主张是为我，一切都为个人的利益，和墨子那种兼爱天下的学说恰巧成了强烈的对照。而正由于兼爱受到大家的欢迎，为我受到大家的鄙弃，所以墨子的学说流传数千年，而杨子的学说却沉埋于污泥之底，没有人记得，几乎没有传下来。一根毛是那么样的微小，但即使是以那么微小的东西而能够造福人类，他也不肯做，可知他是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说不被大家所鄙弃，那当然也非常少了。但作为一句成语，它却是形象丰富的，含义极深的。一毛是小到如何的程度，天下又是大到如何的程度，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也正好表现出那种自私自利的深度到底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今天谈到的成语故事是一毛不拔，也讲到杨子这个人呢，他是战国时代人，但由于他太过于自私利己，所以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学说，而墨子的兼爱天下呢，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后来的人便将这句话用来讽刺吝啬的人，因为凡是吝啬的人总是偏向为我的。例如说，某位同学处处为个人利益打算，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从来不肯做，真可说是一毛不拔的人。又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要出钱帮助别人，哈，那是休想了。那一般我们呢，形容小气吝啬都会讲说他是个守财奴啦，铁公鸡啦，这个雁过拔毛啦，斤斤计较啦，精打细算，过分的爱财如命啊，掂斤估量的，比喻人非常计较，很小气。那如果说形容浪费，反过来呢会讲啊，挥金如土，或者是穷奢极欲，一呼百诺，千金一掷，浪费无度，都可以这样想的。但一毛不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当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过分的自私自利小气到极点，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少。当然不一定说我们要非常大方才有朋友，但其实呢，交友之间就有时候计较不要那么样深切，那应该是比较容易交到很多比较好的朋友，大家能够交往深一点。

今天为您介绍一块来讲的是叫一毛不拔，是讲战国时代养子的一个故事。我想一毛不拔的故事一般比较听得少一点，可这样你会比较有兴趣了一点吗？祝福您，我们今天样样事事都顺利，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欢迎大家再到节目中来，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其实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五十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或是怎样，
0: 五十家的就对，
1: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0: 对，
1: 才会玩得开心。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锁定。
0: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
1: 阿兰就最有，
0: 我去巴厘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嘛？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1: 那你说你会喜欢去哪？
0: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他的类型，他旅行的类型。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我发现那里有很多

0: 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那边，但就是那种白人比较多，欧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 你知道，就是一直那个叫 villa， 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1: 什么庄啊？
0: 不是，他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然后里面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客厅很大。厨房很大，厨房其实没怎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餐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真的泳池，
1: 对对，
0: 是小朋友玩水，但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顶的，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壁好几间都可以游，
1: 反正
0: 他
1: 那个
0: 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六个晚上，六个晚上呢，那个
1: 住在同一间 villa，
0: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有按摩的，有餐厅，什么都有，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他们有自己的海滩，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1: 对，
0: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六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就是他的 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你就是免费的 WiFi，
1: 你在那个地方放松就是，
0: 你就是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比基尼丁字的，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啊，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游泳的时候一罩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一块布的那种，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这种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它马上就来了
1: 哦。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哎，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点差不多五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1: 哇，这么快，
0: 也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一问多少钱，大台币600块，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口啊那家贵啊什么，
1: 对啊，
0: 我发现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一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1: 不便宜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
1: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0: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不愿意一直因为你行李箱里面带太多衣服，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1: 哦，对，
0: 你就是六天耍废，我每天一直吃一直吃了，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我也走了，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就什么餐就选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边挤，然后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哎，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哎，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luxury，
1: 奢华的生活
0: K 九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哦，等 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

0: 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的供需的能力，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1: 我们还不习惯，
0: 我们还是习惯。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喔。
0: 对啊，
1: 我想说我被起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0: 对啊，
1: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租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
0: 啊，
1: 那个房子也是空着嘛。
0: 是。
1: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发现真的。很轻松啊
0: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
1: 对对对，
0: 除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假，
1: 对，我觉得挺好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跟他 promise， 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次我请你们，你们自己去规划，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0: 对对
1: 对，
0: 老娘有的是钱，
1: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看你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
0: 嗯，
1: 反正我觉得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0: 对啊，
1: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买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0: 啊？山竹
1: 哦、我就想说、欸、来就要吃山竹嘛，
0: 对啊，
1: 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0: 不便宜，
1: 比其他的水果贵一点、
0: 哦、
1: 然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
0: 嗯，
1: 有放但是不多，
0: 嗯，
1: 结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吗、嗯、
0: 对，
1: 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 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哦、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
0: 哦，
1: 山竹就一公斤两公斤的送过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哦、啊，你吃这些我吃那些，
0: 哦，不过山竹很寒啊，
1: 对，但是对，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嗯、
0: 山竹是寒的，
1: 是吗？
0: 你要是榴莲很热、
1: 啊、榴莲热，对，山竹寒，但这就是要搭配啦，
0: 对，你要吃、那個、
1: 啊，我不爱榴莲啊，我们就吃山竹，
0: 真的、哦、我超爱榴莲的，
1: 真的吗？
0: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1: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上，
0: 还没爱上，
1: 对，
0: 嗯，哦，所以这个、
1: 哎、反正
0: 对啊，所以这个要怎样老去、嗯、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啊
1: 嗯、
0: 心要越放空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1: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欸。
0: 啊，对，就是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哦、啊，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
1: 嗯。
0: 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起来。
1: 对，其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
0: 对，要学会想开心
1: 但是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嗯、老年以前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的歌仔戏什么都在哭、
0: 哦、
1: 我就说、哦、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就是你懂吗，他们就说哎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0: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到
1: 自己感动起来，
0: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啊、嗯、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追求平等自主啦、
1: 啊、
0: 就比较
1: 都喜欢看好笑的、
0: 啊、所以
1: 他们爱看哭的，
0: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1: 胡思乱
0: 想，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
1: 嗯、
0: 不够积极、
1: 嗯、
0: 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他里面的代谢东西排得快，
1: 嗯，
0: 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
1: 嗯哼，
0: 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

0: 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
1: 嗯，
0: 然后呢，从运动里面呢，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
1: 嗯哼。
0: 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果。
1: 嗯。
0: 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
1: 嗯。
0: 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多酚什么的，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1: 对啊，
0: 你不得，
1: 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0: 对，
1: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0: 对啊，
1: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0: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1: 对，
0: 那个运动的
1: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0: 对，
1: 还有再加上他有用脑子在打，
0: 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读心术。
1: 好像时间到了，
0: 又有这么快，
1: 董家哈，金兵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0: 我们忘了
1: 金兵又搞人工项目，旅行，
0: 旅行，
1: 轻松的旅行，
0: 轻
1: 松
0: 的
1: 旅行。感谢大家，金兵的收听，
0: 安子生，张美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都知道陛下这个词呢，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从秦朝以后只用来称呼皇帝一人。而其实呢，陛下中的陛就是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呢。古时候皇帝被称为陛下，其实一开始是指皇上身边的近臣，久而久之才变成帝王的尊称。为什么呢？皇上明明是至高无上，为什么要用下为尊称呢？陛下。那么很有个中文系的博士提到说，陛下一词最早是指皇帝身边的侍者。但随着时代改变，陛下成为皇帝的尊称，而这个说法其实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古代又称为这个台阶，就称为呢是榻朵。榻朵呢是指身份等级的象征，建造的台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有一定的规格，而台阶的高低取决于基座，就基座有多高，阶级就有多高。就算是在同一个建筑群里面，主次建筑之间台阶的高低其实也是有分别的，除了台阶高低有别之外，样式也不一样。那么由简至繁，分别是如意榻朵、垂带榻朵、连三榻朵及玉露榻朵。其中呢，玉露榻朵等级最高，只能用于宫殿建筑或者寺庙。做法就是在垂带榻朵中间加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山河、云龙纹等图案，唯有

皇家才能使用。早期呢，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臣子不敢直接交谈，另外也要防范乱臣贼子，因此如果想与皇上说话，就要透过近臣代为转告。大臣起初喊陛下，其实是指台阶下的侍者，陛下之人，并不是指皇上哦。但久而久之变成皇帝的尊称。之后臣子虽然能够与皇帝直接交谈，不过这个敬称就保留下来了。像《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可见早在秦朝，陛下一词就已经用来称呼皇帝的，直到今日，陛下仍然是对皇帝的尊称，而这种表达方式叫做因卑达尊，指呢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呼对方身边的侍者作为代称，所以陛下一词是这么来的。那么陛呢，有时候是土竹，有时候是木构，有时候还有花哨的形式，比如说飞陛。又因为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阶台榭作为自己的居所，所以久而久之陛就变成指君主宫殿的台阶了。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建筑构建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在古代呢，这条通往君主的台阶是有侍卫把守的，只有经过陛下的允许才可以登阶升殿见到君主。皇帝陛下就是通过陛下的卫士向皇帝转达的意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那么蔡邕在独断卷上面有说，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后来呢，陛下就成为对帝王的敬词了。这在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有说，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有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武帝所不及。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以陛下代指皇帝已经被普遍的接受了。所以陛下这词是这么来的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有趣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都在当中哦。那语言就是生活嘛，所以你生活一定会遇到、会用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尾才
1: 对，好，所以台语台语的这个夜尾才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即个单元有介绍台湾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对，所以咱即卖咱今仔日所准备诶买菜，嘛是甲要来要地名，每一个所在诶名，
0: 对，
1: 这嘛是真趣味，听众朋友要看卖了
0: 哦，好，
1: 来，三顿食无饱，
0: 三。等家不罢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得八肚腰嘛，哈、八肚腰对，哈所以这个跟八肚有关系嘛，哈你那是真腰的时，咱有讲腰
0: 腰啥啥，
1: 嘿，是哈，那两字咱就讲腰哥嘛。
0: 哦，腰哥，
1: 腰哥，这是较正式的讲法，较正式的讲法，对，对，所以腰哥的八度嘛，
0: 哥度，
1: 哥度嘛，
0: 度，
1: 八度，八度，所以哥度，
0: 度，
1: 咱若是有淡薄歪音，
0: 哦，
1: 哥，
0: 哥五道，
1: 五道，
0: 基隆的五堵，
1: 对，五道，家人遐有啥物道？有五道、
0: 七堵、八堵、
1: 八堵，
0: 没有六堵，
1: 对，
0: 没有六堵，
1: 嘿，这几道几道，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
1: 了，
0: 就堵到这里，不够了，再堵，再堵，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0: 所以之前从北嘛，
1: 哦、
0: 北往南啊，
1: 哦，
0: 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
1: 汐止，那个安
0: 哦，堵啊，这里不够啊，那再堵，再堵，再堵，
1: 哦，
0: 然后就到汐止。
1: 啊、
0: 所以十字
1: 十字就是已经水停到那每个每个音乐
0: 到汐止还会，但是汐止不会过到不会过汐止、
1: 哦、
0: 所以南港就哎、欸、没有
1: 对到那为止了
0: 对
1: 到那为止
0: 对对 对, 對、
1: 哦、所以进前的都有
0: 都一直堵一直堵一直堵啊，读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
1: 哦、
0: 所以
1: 就注意
0: 我
1: 到是
0: 已经靠近靠近以前的台北县了、啊、现在新北市、
1: 哦哦、所以七度是比较挖给人比较挖给人
0: 比较北吧、
1: 哦哦啊、六度
0: 八度七度五度、
1: 哦、
0: 可能是这样、
1: 哦哦，嘿，这样足趣味哦。嗯，对。
0: 啊，像那三哦，三顿吃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腰饿。
1: 对。
0: 然后腰饿，
1: 腰饿，腹肚。
0: 哦
1: 哦。对。
0: 这个要转一下哦。
1: 要转一下，对。这爱有淡薄外音，哈，饿肚，饿肚，哦，对。好，所以这是嘿，不过那无讲八度哈，
0: 对呀、啊，就八度，八度，好，基隆的五堵，
1: 对，好，五堵，好，来，古井边，
0: 古井边，
1: 对，
0: 古井的旁边，
1: 对，
0: 就水边，井边、
1: 嗯，对，
0: 水。
1: 嗯，咱较早的人哈，嘿，古井哈，就是那一个砖头哈，拢啊，可能隔一个古井。
0: 嗯，
1: 所以你那是啊，家家户户，你那是要爱水，
0: 嗯，
1: 一定是爱去遐，
0: 嗯，
1: 好、哦，抢水，
0: 抢水、
1: 哦。对，以前的古井是挖落去，
0: 嗯，
1: 挖，当然只能是挖落去土，
0: 对，
1: 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的是一口井，啊，你有一个水桶啊，
0: 吼、
1: 哦，你甲啊有锁啊、
0: 嗯，
1: 所以你甲水桶弹落去古井内底，啊，你只迄落哎甲卡起来，啊，只啊
0: 用
1: 嘿，再甲扭起来，吼、哦，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
0: 哦。
1: 哦对，下底安尼甲甲甲扭起来，
0: 哦、
1: 这叫做墙。
0: OK。
1: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0: 用迄个碰浦。
1: 嘿，后来的用碰浦较简单。
0: 嗯。
1: 好、哦，对。啊，碰浦迄个动作就是爱用热。
0: 哦，热。哦。
1: 对，
0: 用压的。
1: 对。
0: 嗯、有的讲
1: 水。好、哦，有的讲热、
0: 嗯，
1: 啊，有的讲热。
0: 热。哦。
1: 对。对。哦、啊，所以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加热
0: 热哦，
1: 所以你得爱
0: 热水，
1: 对，你爱来古井边是爱热水，
0: 这就同音了，热水，二水，
1: 对，所以你爱热水
0: 热水、
1: 嗯，
0: 所以这个古井，它不能，它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啊，
1: 它要用。
0: 那个碰
1: 扑啊，碰扑边，碰扑过门，
0: 碰扑边起水，几水
1: 几水，
0: 二水嘉义吗？
1: 对，迄个嘉义关，
0: 好嘉义县
1: 哪个鬼？几水。
0: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1: 较古早，
0: 对、
1: 哦，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0: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
1: 哦、
0: 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这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
1: 嗯欸，
0: 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
1: 哦、
0: 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
1: 哦，
0: 就好像有断指。
1: 哦，这样哦，嗯、哎呦，
0: 所以、嗯、这个一定要大人一定要看，
1: 哎，要、哎、注意嘞、嗯。
0: 对，所以。

0: 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1: 无人受伤，唔过我细汉的时候有遇到。嘿，细汉的时候，阮家附近有那有一个碰浦，所以我细汉的时候有去遇水。
0: 也是需要去
1: 哎对，嘿，
0: 提水回来的。
1: 对对对，嘿，
0: 爱灌水，
1: 爱灌水，嘿，
0: 去遇水啊，去灌水，
1: 对哈。所以后来有追到水，哦，就加足轻松
0: 嘞，很幸福。然后嘉义的二水，
1: 对啊，好，来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那就休息啦，
1: 对，
0: 庙就休息了，
1: 好，
0: 没有休，没有休庙啊，
1: 好，
0: 打烊
1: 了，对，虽然那一间店哈，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好，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羊，哎，来人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嘛，安尼即间店已经
0: 关呀，
1: 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对不？关店，对。啊，这庙公休困，所以即间庙
0: 庙个关呀，
1: 关呀，
0: 哦，关关一庙，
1: 关一庙，好啊，即个关，好，买那个
0: 也也
1: 也文音，哦，就是。官
0: 官哦，
1: 對
0: 这做官的官官庙，
1: 对
0: 哦，哎、欸，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1: 官庙
0: 是把庙关起来，
1: 对，把庙关起来，
0: 关起来，关出去，关起来，官庙这在台南，
1: 对，
0: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官庙有凤梨？
1: 啊，对，哦、
0: 但是哦，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1: 哦，
0: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1: 哦哦哦，对，
0: 就是要说打烊，
1: 哦安尼，
0: 或是休息，
1: 哦安尼，好，
0: 休困，
1: 系对，所以呢，台语咱就讲休困，
0: 对对对对，
1: 咱台语一定无讲怕伊，
0: 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1: 没使讲关店，
0: 没当敢讲关店。
1: 对，好，拢有系对，
0: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1: 对，
0: 各行有各行的，
1: 各行各业哈，拢有因的欠身的所在。嗯，
0: 对，像尤其那个美容业哈，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啊，过年也是的，过年，嘿，你那扫头卡，爱对外靠扫就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哦，所以这个 Ken 胜就是
1: Ken 胜
0: ，Ken 胜就是禁忌嘛。
1: 嘿，对，
0: 哦 ，Ken 胜，
1: 对
0: ，OK。好，关庙。
1: 好，关庙。好，来，饭时短暗。
0: 饭时短暗。饭时短暗。
1: 饭时幽暗。
0: 幽暗。
1: 都可以，对。
0: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眼睛没上暗。
1: 对。眼睛皮没上暗。
0: 眼睛皮没上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那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1: 埋哈，你那煮埋的时，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顶哈，嘿对，那就是暗
0: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嘿，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1: 对，好，
0: 对。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粿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1: 对啊，一定根根哈，跟这个暗哈，哎，不赶快哈，对，
0: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卡水，
0: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1: 对，
0: 所以本席幽暗。
1: 嗯，
0: day暗就是
1: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

0: 你用什么下去下去
1: 砍汤匙啊，
0: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安尼你会当用那亲像用汤安尼吼，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1: 嗯，
0: 好，所以你那用饭匙去
1: 砍
0: 砍的时阵，拢老了了，
1: 对，
0: 拢
1: 流光了，
0: 对，拢老了了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那用饭匙要去剁，好，咱用饭匙当剁饭，
1: 嗯，
0: 好，唔过你要用饭匙要剁暗。
1: 就装不起来啊，
0: 对，
1: 不好装，
0: 就困难嘛。
1: 好，
0: 那是就困难的是，咱就讲就饿的嘛。
1: 哦，饿对，就不好装。
0: 对，是就饿对，嘎对起来，
1: 对起来，对，嗯、不好装。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就饿对嘛。
1: 饿对，饿对有什么地方？
0: 在宜蘭吼，要挖迄个，要挖花蓮，迄个就是。
1: 那不是南方澳吗？
0: 对，敢那
1: 东澳、南澳、南方澳、
0: 南方澳诶附近，嘿，二
1: 地，二地，澳底，
0: 嘿，对，
1: 反正就是澳的最底了。这澳要怎么讲？是算海湾
0: 嘛？
1: 是算海湾吗？
0: 对对对，迄个就是一个湾，对，
1: 海峡海湾这样。
0: 对，啊，所以海苏
1: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澳底，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对，
1: 对，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0: 是很困难的，
1: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0: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堆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堆不起来，就很恶堆嘛。
1: 好，恶堆，好，宜兰的澳底。
0: 对，好，个过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那不就那个假龟鸡拜球桃啊？
0: 哎，对对，好对。
1: 那要猜地名哦，饮水思源，你要知道源头啊。
0: 对，所以你要啉这个水，你就爱知影迄个源头，
1: 嗯，
0: 原本是对倒位来。
1: 哦，哎，哦，知道源头，知道根本，
0: 嗯，
1: 知本，哦。
0: 对，
1: 底本哦，
0: 对，底本，
1: 底本，不是财本，
0: 对，所以咱普通的地名哈，嘿，大部分的地名咱拢爱用文音，
1: 哈，
0: 文言音，
1: 对，
0: 哈，唔过有诶所在诶名，因为是真古，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1: 约定成熟。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那哈，那亲像这款的，就不一定是文言音。
1: 嗯，对，大部分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0: 对，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
0: 对，
1: 读音，
0: 嗯，
1: 但是也是要看地方，
0: 对，
1: 所以知本是底本，
0: 对，
1: 不是财本。你低不低呀、啊？
0: 对，低不低？
1: 好，这是在台东，
0: 台
1: 东的资本温泉很有名。
0: 对，
1: 嗯，
0: 来，溪底的鱼看很很，
1: 溪底的鱼看很很，
0: 嗯，
1: 就很干净的水嘛，
0: 对，
1: 就很清澈的水，
0: 对。
1: 哦，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很很哦，对，它那个清底的鱼看很
0: 很，
1: 溪底的鱼看很很。
0: 好，咱啊以前咱有哇一个啊卖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1: 菜脯，
0: 菜脯
1: 那个大溪，
0: 大溪，
1: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0: 对。哈，啊，即嘛是溪底的鱼，
1: 哈，
0: 你看很很，哈，啊，所以这条溪的水的足
1: 清
0: 气，
1: 所以就是
0: 清水，
1: 这是台中。
0: 即嘛清水遐是

0: 迄个二高高速公路诶，迄个哈，遐有一个
1: 有交流道
0: 诶诶诶，迄个
1: 哎对，休息站休息站对，清水休息站对，没错
0: 啊，所以足侪人诶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1: 对，然后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海。海平面这样，对，清水，但是风很大。
0: 对，
1: 哎，好，所以今天是几个？六个，
0: 六个，六个没猜，
1: 这些地名越来越不一定常听见喽。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
0: 对，
1: 或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哎，清水，对呀，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0: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1: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来，三顿吃无饱，
1: 三顿吃无饱，
0: 五度，
1: 它是有点谐音啊，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度腰哥的八度，五度变成五度，就是基隆的五堵。
0: 对，高尖边，高尖边
1: 是这个古井边呐，要去压水，
0: 所以这是爱去。二水
1: ，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0: 碰浦
1: 进步，对对对，好，二水就是二水，这个是嘉义的二水，
0: 好，庙公休困，
1: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0: 关庙，
1: 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台南的关庙。
0: 对，本时幽暗，
1: 本时幽暗，
0: 这是二对，
1: 二对。好，本时幽暗，因为你要翻池是平平的，你要去舀那个像有点像羹汤的那种暗米浆就很难装，二对不好装。
0: 对，
1: 澳底这是宜兰。
0: 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就是
0: 资本，
1: 饮水思源哈，那资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清水
1: 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哈，看得很清楚哈，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澈。清水在台中，
0: 对，
1: 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猜没猜？
0: 对。又未猜，
1: 又未猜。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它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硬的东西上面，硬的材质上面，像是木板或是竹简，还有佩芬小时候听过的刻钢板，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啦，刻钢板是民国年代了。那到底这本《本草纲目》是怎么样出版完成并且流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

三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 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十几年，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但胡成龙的刻版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它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三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

后来再传到欧洲，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类法，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石头。第五个是草部，所有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以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哦，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

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介是有壳的东西，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16个纲，然后再细分为60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16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药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是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类、禽部、兽部、介部、鳞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哎，太厉害了。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

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它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一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打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

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他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来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他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他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瘀，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

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都有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布、虫部、林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16个部。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把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啊，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部，它是木部，它是草部，它是禽部，它是兽部，

0: 他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他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要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啊，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他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可是李时珍他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部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部、金石、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炼这些丹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事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部这么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

边牧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要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到底将近500年前的李时珍他整合了哪些资讯呢？谢谢您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他是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啊？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1: 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采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1: 好，
0: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0: 那还是新鲜的橘子？
1: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0: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

0: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1: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0: 都是规划，
1: 只能规划。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0: 越好。越好。
1: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0: 提神，
1: 哎，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1: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课堂，然后再跑到
0: 串串门
1: 之类的。
0: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太不同的地方吗？
1: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0: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1: 旧旧破破的
0: 排斥。
1: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切，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0: 逃不开老房子，
1: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垂直
0: 、
1: 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0: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原址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1: 小时候也收啊，
0: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1: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那现在
0: 没有目的性，
1: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0: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1: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0: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1: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0: 嗯。
1: 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0: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1: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0: 对，
1: 你看这园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
0: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

0: 表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它 各种各样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0: 还有礼仪的
1: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朋友，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0: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高望重之后，
1: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0: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看还是自己的？
1: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0: 就不得不的自在。
1: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留不及了，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0: 你就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1: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0: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1: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0: 对，
1: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的变，不停的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0: 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1: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0: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1: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0: OK， 已经保留了。
1: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0: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1: 对对对对。
0: OK。
1: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0: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是很简单的线条，
1: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进，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他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0: OK，
1: 对不对？
0: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1: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0: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1: 不是
0: 简单？
1: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

0: 啊，这样，这个因为说这房子是有注册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撬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的，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石，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立。
1: 断立，
0: 断立。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粗糙的啦，对不对？
1: 对，非常，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对，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对，我们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的嘛，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0: 对，
1: 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失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 就是他

0: 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嗯、
1: 表
0: 参
1: 道
0: 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
1: 嗯、
0: 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会来
1: 免费，
0: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
1: Okay.
0: 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 光鲜的事情、
1: 我前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上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上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就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 OK、好，你继续，就是都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意思，
1: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啊。
0: 对。
1: 就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啊，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大的。
0: 对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真的、
0: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不认识的也会问吗？

0: 啊，吃过了没有？
1: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
0: 嗯，
1: 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0: 嗯，步行距离。
1: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
1: 嗯，
0: 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
1: 嗯，
0: 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
1: 嗯，
0: 像粉丝有一来一往的。
1: 嗯，
0: 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
1: 嗯，
0: 然后看到那些图案。
1: 嗯，
0: 图像。
1: 嗯，
0: 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1: 嗯，
0: 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
1: 嗯，
0: 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沉，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1: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
0: 嗯，
1: 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地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0: 误判。
1: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
0: 哦，
1: 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0: 想捷径。
1: 哎，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0: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1: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
0: uh-huh.
1: 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0: 嗯，他没有体
1: 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
0: uh-huh.
1: 然后学习不好就是坏的。
0: 嗯，
1: 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0: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1: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0: 对对对对，
1: 不需要很多，
0: 没错。对，
1: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0: 嗯，对。
1: 那吃饭你能吃掉，
0: 对，
1: 吃掉多少，对不对？
0: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1: 对啊。
0: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1: 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0: 对，
1: 合理吗？不合理，
0: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卷，拒绝焦虑。
1: 但是你没法拒绝，
0: 对，
1: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0: 不卷，不卷，真的会被饿死。
1: 嗯，
0: 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1: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0: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OK， 嗯。
1: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等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0: 嗯，
1: 为什么面对的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0: 很陶醉。
1: 嗯。
0: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1: 嗯。
0: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1: 嗯。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0: 啊。对啊，对啊，都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1: 啊，但是在家最好，这人是社会性动物，
0: 对，
1: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0: 嗯，
1: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0: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1: 对，然后他
0: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0: 是啊，
1: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0: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1: 这个定心丸
0: 需要被认可，
1: 他需要这个温，
0: 需要安全感，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他需要一个氛围，
0: 嗯，
1: 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想那个方法，
0: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1: 人来落地，然后
0: 施工也是
1: 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0: 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1: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0: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1: 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0: 对。
1: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0: 对。
1: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0: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
1: 嗯。
0: 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1: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0: 对，嗯，
1: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0: 对，关系，
1: 各种各样的关系，
0: 和谐和谐的关系。
1: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0: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对，
1: 对呀、
0: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是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也很好玩。
1: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0: 对，
1: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 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
0: 都一样。

0: 吃什么都没差。
1: 啊，对啊。
0: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力餐
1: 吗？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叫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忍。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0: 嗯，
1: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0: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1: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0: 嗯，
1: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0: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
0: 对对对，就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1: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0: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1: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0: 状态。
1: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0: 寒酸吗？
1: 有点
0: 没有做什么，
1: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
0: 对不对？不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

0: 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1: 所以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0: 嗯，
1: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特别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0: 嗯，同意。
1: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0: 很放，
1: 很放。
0: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
1: 比较
0: 衣冠整整，
1: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0: 好，来堆砌安全感，
1: 对不对？
0: 我就很自在，
1: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他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0: 对，
1: 对不对？
0: 双方都有个距离。
1: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0: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啊，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1: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怎么的，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0: 哦，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1: 对，
0: 已经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1: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0: 宠物友善
1: 啊，宠物友善的那个。
0: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1: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0: 哦。
1: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层是宠物友善，
0: 只给宠物友善，
1: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

0: 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呢？
1: 嗯，
0: 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
0: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1: 对，
0: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1: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0: 对，
1: 对，这个边界感又。
0: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1: 嗯，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0: 会很传染的。所以，
1: 嗯，
0: 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1: 嗯，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两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0: 对 啊, 对
1: 啊，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0: 嗯，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1: 更多
0: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这那
0: 因为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1: 啊、不合适。而且他生意呢，他做隔音吗？他的墙？
0: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
1: 嗯，
0: 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两间房间算什么？
1: 真的，对，
0: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1: 他也不能够遛、
0: 然后就这两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1: 嗯，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0: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1: 对。
0: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两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1: 没错。
0: 嗯，
1: 对，
0: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1: 对的感觉，
0: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1: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去过了？
0: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狗。
1: 你没有养？
0: 没有养狗。
1: 嗯，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0: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
1: 嗯，
0: 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
1: 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嗯，私人的。
0: 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
1: 啊、
0: 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审美，
0: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
1: 嗯嗯，
0: 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哦不，对，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

0: 除了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1: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他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0: 也不可以，对。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1: 苏州小吃可多了。
0: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1: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0: 是哪里一堆人中间？
1: 因为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0: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1: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雅有雅的好，对不对？
0: 最好就是大省，
1: 然后
0: 经营的，
1: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0: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1: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0: 二婚。
1: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落后，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1: 造不出来的。
0: 那不没办法，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1: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0: 给对方，
1: 大概有500条。
0: 500条
1: 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哇，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当你坐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0: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

0: 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
0: 嗯，
1: 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

0: 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来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给他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啦。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
1: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来我们是月满西楼，有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哦，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
1: 的。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那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世间的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自己不能来找我，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对不对？因为我们啊，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吧？
1: 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无力制裁他。只有有求于这个侠者，只有侠者才能够为世间清大不平，对。小不平没关系啊，和解就好了，是吧？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怎么办？没办法，
0: 真的。
1: 所以侠者，他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也是永远存在的。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大概主播也会看见他，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会越来越激烈。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啊！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他光是航空母舰才只有四艘，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办法啊，糟透了，真是非常的不公平啊！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
0: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念娘。
1: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都是在那里反暴力，反侵略，是吧？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一种是做得不错的，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0: 是
1: 各具成雄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呢都是走导向由人后的那一边来做报恩，那替他出力，是吧？红线便是靠着学生那是雪人贵的后代做得不错。聂隐娘呢靠的是刘昌义也做得也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刚刚也讲过一冷一热。
0: 一冷一热，
1: 在聂隐娘的时候太冷了一点，比方说他们聂隐娘的女侠，她也会结婚啊，但是是挂名的，她的老公是只是做掩护的我是正常的女子我有老公了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舍弃的，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传统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啊？这是聂隐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这个军阀那也就是说

0: 啊，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啊，磕头一下啊，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还在打听啊，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洪先那样子合情合理啊。洪先他们呢，他们还是要分别，
1: 所以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0: 作者本身的所学，
1: 嗯，
0: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1: 是啊，
0: 培行就这样啊，培行自己啊，相信仙道，
1: 嗯，
0: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骈他们别乱七八糟军阀手下做事，
1: 他的神话
0: 了，耳濡目染，
1: 嗯嗯 嗯, 嗯, 嗯、
0: 啊，那个军阀之恶劣啊啊，迷信仙道，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1: 嗯，
0: 什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一个坑道，
1: 嗯
0: 啊，
1: 嗯，
0: 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啊，身体全部淹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嗯，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慢慢慢慢的活的，慢慢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啊。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势力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1: 都写出来了，
0: 哎，那种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实际上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用了。
1: 是。啊，
0: 那么，嗯，洪先就这样。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了。
1: 嗯。
0: 只有在看洪先这样才觉得哦。面对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是吧？啊，应当，有希望的啊。所以两篇这一等一的差太多了，
1: 是
0: 啊，那差那么多，对吧？时间来说，大概在《洪宪传》里面啊，有温庭筠，给元宵的诗。写得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那就是在快唐末了。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是吧？然后通过超现实李后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象征唯美的成功，
1: 对。
0: 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的，晚唐之后的代表的啊。温庭筠的发烧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洪宪传的作者，说，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那都是名跟利的结合。啊，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去啊，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这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这相当相当悲惨。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他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啊！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对不对啊？他来源啊，好像是从那个166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子伐啊，他好这个必造之事，那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他也养着他，然后要去这人很恭敬，对吧？就是他要来啊，死法是什么？衣不蔽带，冠不狭窄，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有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子法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

0: 齐国来拔楚国啊，那么就是说楚国败了三次啊，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说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骗你的效劳啊，马上就答应他啊，好好好，谢谢你啊，也不问他怎么做啊，好厉害啊，他就把齐国的这个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啊，哎，偷来了，然后这边就这把这些还回去，然后又把他的整楚将的主帅的，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啊，他又叫他还回去啊，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楚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也偷来了。哎呀，齐国的楚帅就说不行了，再偷的话要偷我的脑袋，是吧？可见的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足轻重，小偷嘛，知道是吗？嘿，他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战国时空这里边来的，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时空子，那就是齐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陈胜君和齐国的孟尝君，还是孟尝君真妙呢。他到秦国去然后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送礼送给秦国的权贵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又是困难了，
1: 是，
0: 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孟尝君下面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有这个小偷那个小偷说没关系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这样子可以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以后就永远走不掉了可是到了关口关还没有开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如果再添一辆秦国方向原来孟尝君溜了，赶快追呀！那完了就跑不掉，是吧？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会做鸡叫的，是吧？鸡鸣狗盗就学狗鸡叫，他一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当这只叫爱守护的人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鸡鸣狗盗这孟尝君，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第二名，我们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非常不错然后是孟尝君孟尝君那边才是第二名他们养的食客三千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都有像那个孟尝君养的红军，他有上客、中客、下客这彭俊一来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孟尝君，那你现在自己没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当成下客他回答说：“常家归来乎食无鱼，吃饭没。”

0: 钓鱼啊，哦，这样啊，好，牧场就很大方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把它生成粥客，啊，有鱼了，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弹奏他的宝剑说，他家未来户，吃无鸡，啊，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哦。他再把它再生，生成上客，啊，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啊，出去有车子坐，啊，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啊，孟尝君拜我做上客，啊，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哎，好，蛮不错的啊。好，孟尝君派他去收钱，啊，他居然就问说，哎，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啊，我去替你收账，那、哎、回来要不要把它买一些东西回来？那孟尝君就随便讲了，他说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啊，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啊，一般收的钱啊，全部免了。这哎，孟尝君觉得你们很辛苦。不要交了啊！哎呀，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啊，木头节目呢，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义也是没有。我替你买这个义啊，对，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1: 对，
0: 要用钱呢、啊？你把他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孟尝君很有风度，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这个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偷这一仗啊，他有他的来源的，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1: 是啊，
0: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说这一章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
1: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他也有他的道理，他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这个会学技巧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2: 不可能，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啊，在这个地方举名的啊，说明了、
0: 哦、是、
1: 啊、我们分析这个两篇啊，
0: 红线跟聂隐娘，
1: 对，红线跟聂隐娘，必须有一个区别，是吧，就是一人一热，是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在，因为从前来说啊，他对于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啊，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啊、你一个作家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啰里啰嗦马上批评就来，
0: 是
1: 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0: 对呀、
1: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在本，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郑梦蝶，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0: 是，
1: 还。都蛮好，后来好像，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呢，对吧？诗歌来讲，好像全部
0: 不见了，
1: 全部死光了。
0: 嗯，
1: 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
2: 嗯，
1: 好像是这样，大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导致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之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嘿，他不要写一看哦，他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顿啊，很糟啊。
0: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1: 没有啊，是啊，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没有啊，一定要是越来越盛才行啊，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啊，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啊，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就是非常重要的话是检讨与批评，
0: 是
1: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啊、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啊，但是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0: 断掉停在，
1: 对，好像是断掉了，非常严重啊，很糟糕这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两篇这一出来了，我们讲它大概时代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啊，他已经做到唐代末年。

0: 红线晚一点，
1: 哎，红线红线晚一点，嗯，啊，聂隐娘要朴熙宗早一点啊，嗯，那么那实质来说正好那个聂隐娘啊，这那那片呢，啊，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哎，应当是那个军阀这横行的乱七八糟，嗯，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
0: 嗯，
1: 用兵，你想一个人啊，他兵权在握，
0: 嗯
1: 啊，他能够安分吗？那不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对吧？大概主播有一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就没有进步，没办法，嗯，
0: 没有野心或没有冲劲
1: 儿了，对，那就不行了嘛，
0: 嗯嗯。
1: 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在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0: 一膨胀就出轨，
1: 必然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
0: 嗯，
1: 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
0: 嗯，
1: 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0: 嗯，
1: 是这样，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错，
0: 嗯，
1: 他还短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它做的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人生已经就是如此了，那没有什么办法，啊，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0: 嗯
1: 啊，远交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嗯，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了，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元交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
0: 嗯，
1: 刚刚讲过是吧？啊，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办好热闹啊！那，
0: 哎
1: 啊，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啊，时代已经变了，
0: 是
1: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嗯，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啊，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
0: 嗯，
1: 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啊，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点好处。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愈变愈乱啊啊！我们变成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0: 是，
1: 哎，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朝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啊，在唐玄宗是一个关键。我们刚刚一句把历史。
0: 讲一下，
1: 各位报告过了啊。
0: 嗯，
1: 开元做得很好，
0: 是
1: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嗯，啊，所以烂摊子好的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哎，啊，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人常常会自怜，
0: 嗯，
1: 你有没有自怜？
0: 不知道，这自怜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个很难讲，所以自怜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1: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觉得不晓得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
0: 嗯，
1: 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0: 就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1: 就走不出去。还有，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介绍自己我讨厌什么人了？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好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厌，对吧？自厌没有造一个错。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啊，能够自厌，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0: 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1: 无奈，这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天天
0: 我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1: 你无没有力量，
0: 对，
1: 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频繁。
0: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1: 对，谢谢。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在日本就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把他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的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晓得那种礼教杀人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原来是这么糟的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完全不合人道的那个规矩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鲁迅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结果北大老学堂他的女朋友他加了对，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张老虎一怒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个签字也没什么嘛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男的叫萧红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估计死得太早很可惜萧军比较差很多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剧做得真好，所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很有功劳。
0: 是也
1: 第二名，
0: 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1: 不容易。
0: 第二名是谁
1: 第二名写实主义应该是写实主义第三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像乡村文学，乡村文学是李时而求助也真对哦就是他那

0: 方别人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因为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之处还有，还保留着理时而求之也。我们再把它修回来，陈成文。你看那个边田，落后之处，他们做的可圈可点，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啊。第三名，老舍，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骆驼祥子，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有那么多不公不平等啊，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手援助，那我们自己该当惭愧吧。但老舍的，老舍真好，他你看看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的杂种啊，对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他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舍，那么满人，
1: 老舍是吗？
0: 对，满洲人。
1: 满洲人。
0: 满洲人。这样，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应当是女性，是吧？像八七这些不在后面。哎呀，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我们比得很差了、比较帮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是吧？那我们检讨这些作家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像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了，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糟了，
1: 沉寂了很久了。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1: 这个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宵是写《红线传》嘛，对不对？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是不是？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这一
1: 点，没有注意这一点啊。OK，OK。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对。
1: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哦，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啊。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当然也有神话的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他是他就将门之女啊、然后十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啊、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他们讲化尸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啊，其实他与超现实文明，他那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就是偏向于这方面，偏向于道家，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那就超鬼了，厉鬼了，变成超现实了，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很容易把握不住。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时，最重要的红线有情啊，这个聂隐娘太嫩，太嫩了，这个是我们在写作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对啊，当然写作来说，我们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1: 是
0: 现在的观点。

0: 的是小说来说没有结尾，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其实两个是二一二二的，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才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中的结尾了，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还是没想象啊，是吧？所以这个原则已经是不能避免的，那么就看大家来比吧，看谁能够啊多一点，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所以就成功。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也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陆州节度使，薛松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对不对？然后他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他说这个，你会觉得说，哎，他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又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这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水啦，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0: 他是有道理，
1: 跟我们比较接近。
0: 一个作品的主角，一个开始，就是英雄人物轰轰烈烈，很少。哎，没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婢女，根本不知为爱人道。他是慢慢的。因为世界它才发展的，
1: 是
0: 啊，它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啊，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啊，是吧？没那回事，所以是对，这种写法是对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一般来说，它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兵法横行的时候，
1: 对，都是这样的。可是它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娇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元娇讲红线传是出身是设定是陆州节度使薛松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一个婢女啊，他会通经史啊，开玩笑，
1: 这不太容易啊，他就是叫表示不一样，那还跟他讲的他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一个婢女他精通夜行，那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他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他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稻禾，哪那么容易啊？
0: 红线稻禾
1: 是红线稻禾，哪那么容易？所以他的核心事件是盗取泾河嘛？盗取泾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潞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这一点
1: 我去稻禾是主动。去止戈保全大局嘛，对不对？所以又不杀一人，这就跟聂隐娘不一样了，对不对？
0: 这个很好，
1: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啊，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英尼姑掠去学武，协同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时候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谓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0: 太超现实了，
1: 是不是？
0: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
1: 对呀，对呀，就头可长剑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这个跟那个什么《红线传》不一样了。 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洪宪这样子。那洪宪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啊，那可是他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河，然后保国安民，他是有着智慧的，有政治智慧啊。那如果说，这个聂隐娘是讲是他人格不一样，他从小就被掠走，所以他人格他有独立人格，但是他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哎，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然涉及节度使，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和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0: 对。
1: 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真的是太可爱了。
0: 对，
1: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是又不一样了。
0: 红拂女，
1: 红拂女裘染客
0: 栈侠，
1: 对对对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0: 情况不一样，
1: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裘染客栈，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0: 那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0: 哎，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这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对吧？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是不是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1: 我怎么样
0: 写，性格如何，叫培训，他自己去修造。所以当然超现实，
1: 对，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原教就不一样，原教是个文人，
1: 是
0: 啊，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1: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冷漠，
1: 是，
0: 对，两回事，
1: 是。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聂隐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的话就会想出那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叮当那样子，这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是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学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哎，刘学安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哎，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就是首先演出的呢？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无伴奏的男生的合唱曲，啊，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啊。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啊，骑着驴去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哎，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舞狮撕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哈的思考还有那个灵感的来源，常常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所以在极寒冷的风雪和骑在驴上，他那个驴子走就会晃动啊，所以那最能够哈、涌现，他心里就会涌现创作诗歌的灵感。后来呢，因为这个典故哈、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记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学安，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学安先生的老师，那刘学安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

爱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还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踏雪寻梅，黄子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子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玄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踏雪寻梅呢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素，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了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42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4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天晴了， 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他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的平供养，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它是属于高涨的，所以它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踏雪寻梅他的这个整个的旋律，他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我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3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哎，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呢，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十年哈都得到冠军，你说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四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翠荣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它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是收藏在合唱大师苏翠荣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比如独唱啊、合唱啊，还有四部的重唱等等，它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雪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霁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霁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贫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贫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璇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模仿的魔镜是进行的镜，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

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嘛，在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的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嘛，慢慢近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以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哈。那我们透过一句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哈，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当，叮当当哒哒当，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哈，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又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当滴答当当叮当当当当，然后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个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的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翠雍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就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供养，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强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

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严谨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十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这次呢，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他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就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森庸教授巧妙的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桥过，它的延宕哈，自然的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剧，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你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森庸老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部到八部，就是呢双四部的那

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声四部合唱，好铺陈学期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响叮当作为它背景的演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舒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的尾声。扩大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好花彩的平公羊伴我书上青云共度好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皇子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森庸老师他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好 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森庸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森庸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一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0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用语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的，它情绪又

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噔噔，雪琪天气朗，用四部三部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然后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四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郊游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声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踏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好，然后呢比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哈，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哈，他说越冷越开花哈，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他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他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是要介绍苏森庸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好，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

美学，因为呢，格里格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声是天主所造最天然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翠庸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肉身，我们用人声唱他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个苏老师他所编导创作的无伴奏男声八部合唱的作品，他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翠庸老师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一代大师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翠庸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多为同声三部或四部的合唱，譬如说天鹅鹅啊、丢丢当，但是他对声部音色的配置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 Agape 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度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哈，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哇，你真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翠庸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哈。苏翠庸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哈，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哈，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它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工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啊。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翠庸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觉得
光是催眠不学讲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哈。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男生合唱团在无伴奏的

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哈，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北京话哈，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哎，这点是那个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哈，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散发出一股那种精致很美好很精致的那种文学美感，就好像我们喝到那个古典玫瑰喝下午茶的时候，它精致的词曲跟那个很香浓浓郁的咖啡真是相得益彰哈。所以我们讲到苏老师这个八部的合唱哈，我们也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力格圣歌哈，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刘璇先生写的这个踏雪曲梅，他歌词是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力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力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春英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力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弦，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只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啊，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苏春英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国立狗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啊，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力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春英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受教育，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力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英老师的男声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声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的共鸣发生到极致，呈现出男性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国立管圣歌哈，还有立体交响。国立管圣歌呢它是一条

聊现代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三友老师呢

0: 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是好像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国立歌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生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域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域的配合，将这些在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它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顽固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自然流动呢，真的就像念经一样哈，没有什么四二拍，没有四四拍的概念，完全没有音乐的快慢，完全随着拉丁经文的发音与语义自然的流动。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是同样是无伴奏的，我们今天刚讲到是踏雪寻梅，可是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因为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生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相处气息的哈。他有一个浓烈的世俗的感情，戏剧性的动态，还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灵的平静，另外一种是激发情感的共鸣。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短短的踏雪寻梅，然后呢三种不同的版本，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在教现在的小朋友写作文，我就想到说，有段时间好像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作文这个题目，但是慢慢的发觉小朋友们作文越来越差，小朋友的国文的基础也越来越低，这样怎么办呢？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写作文，那写文章要怎么样开始，是不是有点困难？其实呢，这就是基础功要打得好。什么叫基础功打好呢？这基本功其实算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捷径，就是要多读多听啦，多看多写，最主要是要多写。那么写起来好像不

说的写现代人都是用电脑打字的，那么电脑打字往往呢会挑字，挑字的坏处就是说有时候单独写不打字的时候就不知道，会突然忘了这个字该怎么写法。其实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释这种情况，要如何去改善。有人认为说语文的水平要怎么样提高呢？是不是要真的像人家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呢？不过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熟读是绝对有好处的，起码不会吟诗也会偷嘛，这是一般说的。如果说读书破万卷的话，下笔如有神，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鼓励小朋友多看多读多听多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今天来听听的这段成语故事就是叫做改过自新，这可以算成语吗？因为它有一段故事，我们就当它是成语故事吧。真的，它的背景故事是如何呢？

所谓改过自新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听说在汉朝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叫淳于意，好像有点耳熟哈。淳于意有一天，一位很有权势的地方官得了疾病，前来求医，不料几个时辰过后，那个地方官竟死在淳于意的家里。地方官的家属于是状告淳于意居心不良，谋害人命，官府就派人将他抓去了，严刑拷打，最后呢判处肉刑。这个肉刑呢分为三种，一种是在脸上刺字，另一种是割掉鼻子，再一种是砍掉左脚或者右脚，都是非常惨的刑罚。然后呢判处肉刑之后呢，叫押赴都城。但临行之前，淳于意望着五个女儿叹息道：可惜我只有五个女儿，紧要关头没有一个能够救我的。年纪最小的女儿叫缇萦，决定为父伸冤，连夜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人死不能复生，受刑后不能复原，我父亲为人清廉，扶危济困，行医救人，更是尽心竭力，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我心甘情愿卖身为奴，替父亲赎罪，保全他的生命，以便他能继续为民行医，继续济世救人。汉文帝看完小缇萦的书信之后非常感动，当即下令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行，并且废除肉刑这种酷刑。谁说女子呢不行呢？谁说女生就救不了父亲呢？

说到提盈舅父的故事，我想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一点的，可是这种勇气在当时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花木兰的故事不也这么来的吗？尤其在现代，你会觉得女生好像许多许多时候更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不一定男生女生用聪明才智用男女来分辨，那是不公道的。所以呢这个改过自新可以讲说改正邪恶或者错误，重新做人。近义词当然就是改邪归

正。虽然这个故事里面不一定是邪归正，可是他的意思在当时传来的确是这个样的。那么我们造个句子吧。他说他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许多时候改过自新，有时候这个人真正反过来呢，会造成更多更好的结果跟效果，而不一定说让他一错就完全没有自行回头的机会。这是我们今天来欣赏的这个提营救父的故事，之改过自新这个我由来。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呢欢迎您再来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一块来欣赏一下，分享一下成语背后的一些故事。祝福您事事顺心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吉。
0: 对，
1: 从本地我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0: 圆通越聪越真言。
1: 对，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0: 对
1: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啊。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啊，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运动本身啦，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0: 是
1: 他的克制力很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的，
0: 对啊，
1: 把那个球踢进去。哇，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心想事成哦，一定是他非常能够掌握他的身体。
0: 对，而且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就说想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

0: 况，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嗯、对
0: 对不对，
1: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0: 对，
1: 不是占很大部分，
0: 对，
1: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0: 对，
1: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
0: 哦、
1: 有
0: 一直训练训练到，
1: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啊，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次，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啊、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哦、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
0: 哦、
1: 他不玩的，
0: 真的，
1: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
0: 嗯、
1: 就是有天分的小各国的集中在那里，
0: 对，
1: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嗯、
0: 真的，
1: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还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0: 对啊，
1: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可能，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很认真，
0: 嗯，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
1: 嗯、
0: 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很、嗯、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
1: 嗯嗯嗯、
0: 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
1: 嗯、
0: 像C罗也是嘛，
1: 对，C罗也是、
0: 哦、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
1: 嗯、
0: 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
1: 嗯嗯、
0: 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1: 对，
0: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嗯，
0: 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了哈，
1: 对、啊、
0: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
1: 嗯，
0: 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1: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两段的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这下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就是大概就到我胸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捡，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捡，我就走过去就咚就掉下去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0: 真的、
1: 哦、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0: 哎呦哎、欸、
1: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
0: 哦、
1: 很深，结果那个时候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哎、欸、我会游泳所以没关系，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过去拿、
0: 嗯、
1: 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他们还是很高，對對對，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的，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圈圈我就一直翘起来就对了一直在水里转圈圈，好好笑、
0: 啊、
1: 结果后来
0: 还好你没有慌张，要是我肯定会慌
1: 张，对，因为我会游泳的时候不会慌张、嗯、只是我吓一跳，就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
0: 哦、
1: 你真的会吓到、欸、
0: 对 啊, 真的啊
1: 会有一种恐惧感就、然后下面又那么

0: 可以，因为它那个
1: 深，
0: 它那个是日月潭嘛，所以下面是暗的，
1: 对，
0: 因为很深呐、啊，然后就你就想怎么那么黑啊？
1: 你有戴 goggle、
0: 都有，哦，都会戴。它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 然后戴一个浮板。
1: 哦，对。
0: 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意思说你不能把别人浮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哦，太好笑。
1: 没错，所以哈、哦，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0: 对，
1: 所以你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的。
0: 对，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像我一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我才
1: 我就会
0: 也没有到真的吓到，只是会有唰几雷，然后就赶快游起来了。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游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那个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捡一下游泳圈啊，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笑是琪琪又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我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拉着。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1: 对啊，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1: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嗯，也是训练自己。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人都会恐慌。
0: 会，
1: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
0: 但是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情
1: 要训练，
0: 你就是要冷静。
1: 对，冷静，
0: 冷静，
1: 冷静，
0: 冷清，
1: 冷清啊，
0: 冷清，要冷清才会，嗯，是讲莫紧张，不要紧张。
1: 对啊，对，
0: 我就觉得
1: 讲是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0: 淡定，
1: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的，
0: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打出怎么讲，
1: 王者的架势、
0: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跌撞撞的、
1: 哦欸、
0: 每一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个动作就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的。那我说你就要冷静，那、啊、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1: 所以你刚讲到冷静，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哦，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够冷静，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都比较会紧张。
0: 对
1: 哦，所以凡事都是
0: 凡事都要冷静做什么事。
1: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对，
0: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1: 姿势要漂亮。
0: 我说打球，他们说打球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姿势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姿势漂亮。他说你都重姿势，我说对，要重姿势，
1: 要会打的才会姿势漂亮。不会打的
0: 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这运动嘛，何必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1: 年轻的时候都是好胜争强，
0: 对
1: 对，年纪大了
0: 小朋友最怕输，一输会哭的。
1: 對、啊、
0: 有没有？
1: 对啊，
0: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打出去哭了、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 他就是小孩不能认输。
1: 对啊，他很好胜。
0: 对，好胜。
1: 我们现在
0: 心情就不好。
1: 对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对不对？
0: 没错。
1: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哈，或是多小哈，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
0: 对
1: 超越，
0: 对
1: 超越自己。

0: 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那个被现实环境拖着走。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1: 要老的姿势漂亮，
0: 要老的朗清啊，
1: 嗯，
0: 朗清，然后要有尊严，
1: 哎，有尊严，
0: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嗯，
1: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0: 他说叫神经病。
1: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0: 他们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1: 嗯，对，
0: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1: 对啊，
0: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嗯，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
0: 嗯，
1: 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0: 时间也多哎，
1: 哦，时间也多哎，好讲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儿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古书上谈到百官拜见封建皇帝的时候，总是要山呼万岁。这个山呼呢，有人是山上的山，有人说是一二三的三。怎么为什么要在万岁前面加上山呼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呢？据说在《汉书·武帝纪》里面中有个说法是，汉朝元丰元年，大约西元前110年的春天时候，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都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好像是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祥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称之为山呼。本来是三，一二三的三，三呼就变成山呼，有山间传来的呼叫。那个在《元史》里面，《礼乐志》里面记载了具体的仪式，说是朝见皇帝的人先跪左膝，掌管朝见仪式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人要叩头并且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人还是照上次的样子叩头并且应和说万岁。

最后呢，司仪官喊着再三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这个仪式存在了许多年，皇帝们也听到无数次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倒是没有一个如愿的。那么上呼仪式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封建帝王一次次的听得臣子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幻想着要长生不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活得最长的封建帝王应该算是清高宗弘历嘛，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只不过活到88岁，连百岁都不到呢，所以更遑论是千岁万岁了。这山呼万岁，其实呢，它是有它的由来的。从汉武帝时候说的，当时呢，我再说一次，汉武帝，武帝纪中元丰元年说，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是还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祥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就说一二三的三，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就称之为山呼了。于是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流传千年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好玩的地方哈。那有吃的，有听的，有看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听哦。但是这一首呢，没有 CD 呢，网络上，找找看。
1: 可能我那无简单吹掉，因为这。这条歌哈，已经是足久诶创作哈，只是这个词真古锥，唔过伊个调哈是用一条英文歌的调
0: 哦，所以这个旋律是借用一个英语民谣的曲，那词应该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写的。
1: 对，因为这条歌哈，还是足早以前1971年
0: ，1971年已经
1: 是对，哈，已经
0: 50，
1: 对，这已经这么年古，
0: 半个世纪以上了，哇哦，
1: 对。以前的这年古早以前的创作，对，所以
0: Pio这现在拿了一本小册子，
1: 这本歌谱，是伫民国五十六年，
0: 都快60年了，
1: 出版的，
0: 56年，民国56年，所以是1967年，
1: 对，
0: 加十一。
1: 对，
0: 好，1967年
1: ，出版的这本小的歌册，人较早拢讲歌册，
0: 对，歌本、歌册、
1: 歌册，
0: 有，我小时候也有那个在游览车上面一本一本小小本，
1: 对，

0: 吼，咱较早拢安尼
1: 吼。对。
0: 其中内面都有一首，我想是台湾人写的歌，
1: 哈、嗯，
0: 这个歌词，因为伫遐尼早以前，哈，哎，一条歌内底。啊，咱普通话台语歌就是拢总台语，国语歌就是拢总华语，吼、哦，嘿，伫一条歌内底，佮有英语、佮有台语、佮有华语，吼、哦，是足少的。
1: 对，早期比较少。
0: 嗯，哎、哦，不过咱即马哦，
1: 现在太多了，太混了，
0: 对，
1: 混了很多。
0: 对，
1: 这种一首歌有不同语言的，大概好像也是近几可能二十年。比较多，
0: 嗯，
1: 比较被接受了。
0: 对，
1: 早期你说加个一两个词、嗯，有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到底是哪一个语言？
0: 对，哈啊，所以特别是民国五十六年迄、那个时阵的歌，嗯、嘿，迄是大家拢足收记的哈、
1: 嗯。
0: 对，嘿，台语就是台语。
1: 对，还有警总抓的是年代审核的年代。
0: 对，所以今天要介绍这个歌哈，伊的歌名叫做《萨嘎里巴》。
1: 萨嘎里巴，
0: 对，
1: 嗯，
0: 啊，萨嘎里巴哈，这是日本名
1: 哦，
0: 哈，
1: 对，
0: 这是日本名哈。啊，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在台南的迄个康乐市场、嗯、
1: 哦，康乐市场。
0: 对，
1: 康乐市场，
0: 哎，对，康乐市场哈，迄、嗯那个就是真出名的夜市呀。
1: 哦，在台南的。
0: 嘿，
1: 夜市，
0: 对，真出名。
1: 现在台南是花园夜市，
0: 嗯、对，
1: 所以康乐市场，
0: 嘿，对，还早期的迄个啊夜市啊街，
1: 哦，
0: 对，我想啊，伫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啊，每一个都市拢有无同款有出名的夜市
1: 啊、嗯。对，高雄就六合啊，
0: 对，
1: 然后台北是士林呐、啊。宁夏啊，
0: 对，还是
1: 各家有各家的
0: 啊，哈，对，各位拢有无同款的迄、那个，哈、嗯、啊，早期在台南啊，有那足出名夜市啊，街就是萨嘎里巴
1: 哦，萨嘎里巴，
0: 嘿，
1: 嗯，
0: 在这个出名的这个夜市哈，嘿、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萨嘎里巴，就是在讲迄个夜市、
1: 哦，
0: 啊，迄、那个夜市有卖什么物件，哈、哦，就是这条歌的内容，
1: 嗯，
0: 哈、哦。所以这条歌就真古锥，安尼讲，
1: 哦，
0: 咸酸甜，王来酥，土豆甲米糕，
1: 嗯，
0: 哦，哎，拢夜市来
1: 吃的，
0: 哎，对，牛肚汤，红烧鱼，烧肉粽，
1: 哇，
0: 对，啊，这物件有影是人人拢真爱食，
1: 嗯，
0: 极大的希望，
1: 嗯。
0: 嗯，好、哦，唔忙去食，遐尼好食。好、哦、啊，萨嘎里巴，大行屋。
1: 嗯
0: ，Do you go？
1: 哎、欸，
0: 好、欸哦，对，你要去阿无、哦、？Do you go？ 好、哦，对，啊，所以听到这个嘛，嘛是想讲，伊真爱去。唔、
1: 嗯、
0: 过 ，No money，No money，No money， 讲三摆就表示真正。足无钱诶！
1: 以前就有讲三次很重要
0: 對。对，啊，所以讲三摆足无钱诶，
1: 哈、嗯，
0: 对，啊，所以的，好、哦，我华语，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对
1: ，OK，
0: 好、哦，啊，所以搁在搁对头来，咸酸甜，往来说。土豆甲米糕，萨嘎里巴，大行屋 ，Do you go？
1: 所以它是 A B A， 好，很可爱的一个，欸、算是短词，短 一首诗啦，哈。但是好，那我们试试看哈。咸酸甜，往来酥，土豆甲米糕，诶，这我们之前都有稍微介绍过了哈。咸酸甜就蜜饯，啊，往来酥就凤梨酥，土豆就花生，然后米糕就米糕，
0: 嗯，
1: 然后牛肚汤，红烧鱼，烧肉粽，就是牛肚汤，红烧鱼，肉粽，烧肉粽，热的肉粽，人人拢真爱食。极大希望，大家。

0: 都很爱吃哦，有极大的盼望。对于吃也是。萨嘎利巴达行乌 Do you go？ 它这有日语，有台语，有英语。萨嘎利巴是一个，就是这个市场的名字。然后达行乌就什么都有。Do you go？ 你要去吗？啊，但是哈 ，no money， no money， no money。就是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好，但是然后他就说了，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好，这还蛮现实的但也很实际啦，有人要请我来呢好，然后又回到最头，金生弟翁来说头到咖啡哥三咖喱吧，大行龙，大行屋 ，Do you go？ 好，所以三咖喱吧就是这个台南康乐市场的日语名，日语发音，
1: 对，好，嘿，日本名，三咖喱吧，啊，这早期有影是足出名，啊，讲到三咖喱吧的啊，迄个是牙齿牙根，对，所以要食什么物件，三咖喱吧，
0: 对。这个听友这里也算是就是南部长出生长大的嘛，那所以知道，然后我爸爸也是他算是高雄台南交界啦，所以对台南也熟，那当然我们这个宝岛歌王这个洪荣宏先生也是台南出生长大的所以有一次他要回台南也是，哎，这个萨卡利巴还在不在啊？可惜已经应该算落寞啦，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有火烧嘛，
1: 对，有一阵就是火烧，所以后来现在叫我新的所在，
0: 对，然后说有台南市政府是有把它整理过，然后现在可能是一个类似文创园区啦，但是已经不复原来那个样子了，
1: 对，
0: 不像以前的康乐市场了，
1: 是，
0: 那他是用什么，我们刚刚说是用一个英语民谣，
1: 嘿，
0: 那我们要请屁友这帮我们唱一下，哼，听听看，
1: 来，调控麦来，
0: 嗯。

0: 哇，
1: 这个英语民谣是什么？那个
0: 对哈，山谷中的火炬
1: 啊。山谷中的火炬，
0: 嗯，好，对，这嘛是作者以前的民谣，
1: 对，有这个曲是有是耳熟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萨嘎里巴的词哦是台湾人写的，然后配上这个山谷中的火炬的曲，
0: 嗯，
1: 搞不好他套别的曲也可以哈。
0: 哦，
1: 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天推荐，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这个民国56年出版的瓜本，瓜册啦，瓜册，
0: 瓜册，
1: 歌册，
0: 对，
1: 瓜册哈，歌书，书歌本哈，里面的其中一首，哦，那里面其实感觉蛮多宝可以挖的。哦，那这个就是譬如在那时候，所
0: 哇，细汉的时阵，
1: 对，这个我们看一下哦，哦，这是台南神学院的所出版的哦，所以它应该就是给学生的一些。
0: 哈，伊有两部分，头前一部分是教会的使用的诗歌，
1: 嗯，
0: 后边。

0: 一部分就是一些民谣啦，对对，
1: 国语英语都有，蛮厉害的。所以早期还没有那种版权呐、啊，没有那么清楚划分的时候，就是哎、欸，我把我喜欢的，然后就把它集结成册，
0: 对对，好啊。所以哎，亲像阿芬啊，都叫我来讲的哈，哎。就是以前拢足济啊出外吼，拢是坐游览车。
1: 对，
0: 啊游览车吼，顶面啊，因为时间真长吼、所以就拢啊，大家爱唱歌。
1: 对，
0: 啊唱歌要唱什么啊？所以就啊，有歌册就摕起来唱。
1: 而且我想说，有印象那个可能就是救国团出的，然后就是也是大概这个 size， 可能 A 五再小一点啦、
0: 对
1: ，B 五。之类的、然后就是
0: 真方便
1: 方便携带有点像那个金庸最小版的然后里面就上百首歌可能有民谣就是校园歌校园民谣那种民谣然后也有可能反正就是很多也有儿歌
0: 是哈，所以拢有足侪无同款的歌哈、啊，所以哎，今仔日啊，咱啊这本歌册哈、是台南新学院学生的迄、那个啊学生会交谊部出版的哈、青年歌声。
1: 这个如果真的拿到台南神学院，搞不好他们也觉得哦，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0: 对，这已经绝版了。
1: 对，已经绝版了哦，这真的是可以放在历史文物陈列的。哇，谢谢 Pio 这一本珍贵的文物跟我们分享《青年歌声》青年歌声，所以里面的其中萨嘎里巴是介绍台南当时候的康乐市场、也是很有名的夜市，介绍它 很有趣很丰富的这个一首短歌萨嘎里巴，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雌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诗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季谈的是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兵祸连结的这些时代，在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文人他们的表现。那么在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

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首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君王，所以他的一生命运的波折当然跟时代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他如何反映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吧。好，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四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九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三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吴国哈，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南吴。那这个吴国他的宰相的养子叫做徐志诰，那这个养子呢后来就篡位，所以吴国就灭亡了。那他篡位之后呢，先是把国号改成了齐叫做大齐。那他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主这个李前主。那有李前主，那么他在位几

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景，也历史上报他叫做宗祖。宗祖李景呢，其实在当时李景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景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景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景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景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啊，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景的第2个儿子到第5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景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2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好，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很饱满。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2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好，那么所以他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的要命哈，他知道哥哥对他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景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善歌舞啊，通文史啊，他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啊，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饮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顷刻就完成了一个曲子，
而且还 起了个名字叫做腰坠五魄。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

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音，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单逆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啊那个音乐的美好啦，生活的浪漫啦，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啊，他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却正好却是词人所长处。这是王国维的看法，就是这个词人我们可以说就是文学家，一个文学家需要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因为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

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呀、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他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他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他是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哈，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李煜当然是有所亏损的，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所以据说李煜到了北方之后，到他过了两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9年就去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
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

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光义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的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蜷曲 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煜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这中间他跟李煜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令人遗憾的。好，那么所以李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

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好，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精错刀体的书法。那 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占笔然后鸠曲，他写的字是透过占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占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竹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书法家，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谈李煜，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极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荒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那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在他死了之后就被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他就写了一首亡国诗，哈，述亡国诗。他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降了。那当然，也可以说。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

起码和平换了他一个人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 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而他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他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五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它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它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它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世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的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这样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它被认为是东南的佛国，它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对老百姓是采取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从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主

0: 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来讲，他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他被称为词宗之帝，是一代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词。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哦、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也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0%-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

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100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100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

已经到了这个九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世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0000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
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

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啊、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啊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啊所这个影响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

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2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科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2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个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

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7%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

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

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啊，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啊，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啊，这是我们过去啊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啊，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啊，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
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啊，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级

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它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个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个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

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

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啊！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

0: 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1: 朱锦荣

司马昭为邓艾加官进爵，此时司马昭已经有新篡位，但他对淮南的诸葛诞不放心，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态度，没想到竟遭到诸葛诞的反对，于是司马昭密令扬州刺史乐林用计谋杀诸葛诞。诸葛诞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便连夜领兵到扬州，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由他的弟弟孙林主持朝政，孙林发70,000兵力帮助诸葛诞。司马昭得知诸葛诞联合东吴，便想亲自领兵镇压，又怕京城有变，便带国太后太子一同打仗。司马昭令王吉为先锋，石苞周泰前往相助，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钟会的计，将牛马驴骡放在战场，吴兵见了便来抢夺，无心打仗。王姬领兵趁乱掩杀，吴军大败诸葛诞，因此退入寿春城。吴将朱仪领兵去寿春城支援，半路上被魏兵截杀，只好退回安丰。孙普便将朱仪斩了，另命全端、全产去破魏军，言明如果破不了魏军，便与朱仪一样下场。全产被逼急了，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魏军。诸葛诞守寿春城，既无援军，又将粮尽，吴将文心建议将北方兵放出城以节约粮食。诸葛诞怀疑文心另有用心，下令斩了文心。文心的儿子文鞅、文虎便越墙出城投降了魏军。寿春城内人心大变，钟会劝司马昭趁势攻城，守将孙宣开北门投降，诸葛诞被魏军杀死，淮南之乱就此平定。姜维趁司马昭带皇帝打仗，魏国国境空虚之际再次伐魏，令小将傅简、蒋舒为先锋，直取魏军屯粮的长城。长城守将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族兄，听见蜀兵来攻，便带王真、李鹏两员偏将出城迎敌。傅简勇不可挡，斩了王真、李鹏，司马望连忙退入城内防守。

蜀军用火炮攻陈，陈内茅屋中炮起火，烈焰冲天，眼看陈破在即，邓艾父子领兵来援救，邓忠与姜维交战失利，被邓艾救回。邓艾见地形不利作战，守寨不出，司马望也守城不出，姜维正思计谋破敌，忽闻来报诸葛诞战败，姜维便引兵退走了。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魏军，东吴孙林得知后大怒，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吴主孙亮不满孙林随意杀人，便同国舅全计密谋，要除掉孙林。全计做事不隐秘，被孙林知道了内幕，孙林便废掉了孙亮，立孙亮的弟弟孙修为皇帝，自任丞相，一家人都封了大官。孙修见孙林有当皇帝的企图，便以老臣张布、丁奉策划除掉孙府的计谋。孙修写信给蜀国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吴蜀因各有防备，姜维又出兵伐魏，兵驻岐山谷口，恰好是邓艾过去挖的地道出口。当夜魏军由地道口出来劫蜀营，姜维立于中军帐前，下令人马不要动，只以弓箭射魏军，魏军冲杀不进，天明后便退了。邓艾又与姜维对阵，邓艾被姜维困在长蛇卷地阵，多亏司马望领兵救出，邓艾斗不过姜维，便派人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让黄浩向后主进谗言，于是姜维被召回朝中。姜维回成都见朝中并无大事，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后主令姜维先回汉中。司马昭得知姜维被后主刘禅召回，便想出兵攻打蜀国，贾充劝他不要离开京城，司马昭便暂时阁下伐蜀之事。魏王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司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曹髦率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陈纪在云流门用矛刺死了曹髦。司马昭佯装不知情，将陈纪斩首。贾充劝司马昭自立为帝，司马昭却立曹奂为皇帝，曹奂加封司马昭为晋王。请听下回分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

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韵威，江韵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韵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韵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韵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2: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2: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韵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怎么样，结果刚好江韵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掉，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新的方式了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刻？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
1: 有。
0: 所以

0: 呢，我们也希望呢，那江韵薇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韵薇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1: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吗？
1: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那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呢，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0: 形象的投射，
1: 对对。
0: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1: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0: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
2: 特质，
0: 不特质，对，
2: 也不一定是缺陷，
0: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对，
0: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1: 调皮的部分，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稳，
0: 是。
1: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0: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mark。
2: 对
0: 呀、
2: 啊，
0: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
0: 板板？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那么僵硬，没个性。对，
0: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1: 谢谢。
0: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1: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0: 应该理解哦。
1: 就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比较像是这样。
0: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1: 有，
0: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已经定下一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1: 好。
0: 创作这么多年了、多少年了、十几，
1: 从大学三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啊、
1: 对。
0: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1: 意义吧。
0: 对啊，
1: 还在
0: 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

0: 来是不简单呐、啊。
1: 嗯，
0: 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1: 快乐吧，
0: 快乐。
1: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嗯、就是蛮、嗯，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0: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哦、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哦、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哦、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来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这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2: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2: 看
0: 看他
2: 是是
0: 好 是不是
2: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二十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也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2: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韵威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0: 是
2: 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2: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
0: 活的
2: 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你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威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2: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0: 啊，
2: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

0: 你自己也是
1: 比较好玩，
0: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哎，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1: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1: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1: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比较还是摸索
1: 四年的摸索。
2: 对对，还是说就喜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1: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就对对对对，
1: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蔚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0: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哦，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那所以在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那江韵蔚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那他对狗这个动物啊，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啦，那
0: 是
1: 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

0: 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薇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1: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0: 哦，不一样的，
1: 对，
0: 不一样的创新，
1: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是，
1: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韵薇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0: 可以这样说。
1: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韵薇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0: 所以你眼中的江韵薇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江韵薇的话，你要怎么形容？
1: 创新，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0: 是
1: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0: 那就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1: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ce 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0: 是哦，
1: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0: 小红的那个，
1: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0: 是
1: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0: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是感性，
0: 感性。
1: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0: 对应
1: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江韵薇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0: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1: 没有，我
0: 不敢做的，在他那里都有。
1: 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0: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一件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0: 那应该算是江韵薇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

0: 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啊，他也得生活呀。
1: 是。
0: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哈、啊，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1: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5年10年是最艰难的，
0: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5年10年能够走下去。
0: 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很长
0: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7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然后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0: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对，那个
0: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
2: 有
0: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2: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30-40，
1: 蛮高的，这么高，
2: 差不多，对，算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0: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1: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2: 对，中间胸口
1: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7-8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哦。
0: 这是我看不见的，
1: 是，我们图片有。
0: 我看到图片啦，
1: 对，
0: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
1: 就
0: 是固定的，
1: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0: 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0: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1: 都有，一定，因为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0: 相信自己，
1: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0: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1: 必须的，
0: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1: 我觉得过去这
0: 看你推展的是

0: 的个展第一次吗？
1: 2017年是联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联展，2017年。嗯嗯嗯，我觉得最近这五年来，他都
0: 转变很大，
1: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在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嗯，
0: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1: 是，
0: 在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1: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0: 知道他有创新，
1: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哦，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1: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
0: 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1: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哦。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0: 做的事。
1: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0: 真诚，
1: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0: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0: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0: 爱做就做，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1: 很棒的父母亲，
0: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0: 是，
2: 那顾好自己。
0: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2: 对，退休了。對，
0: 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呐、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热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很活泛的就发挥的空间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0: 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1: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所以我希望

0: 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
0: 同
1: 的。
0: 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1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会有，就是有关系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改掉了，
2: 就好了，
1: 改掉
2: 都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
1: 还 OK 的啦，哦，
0: 那你鬼斧神工，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江韵威是哪一些？
0: 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0: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哦，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1: 独特，我觉得是，
0: 就不一样，
1: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1: 惊喜，
0: 惊喜，
1: 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1: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0: 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1: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这种不一样
1: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1: 对，就是我刚刚
0: 就刚刚讲的那些，
1: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哈、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1: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1: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江韵薇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再慢慢酝酿，再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立体化的，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其实作为一个经纪人啊，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1: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0: 就有目的性了。
1: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为了
0: 市场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 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它应该也就会有它的艺术市场。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它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1: 是
0: 对不 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2: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2: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是一边走一边瞧着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2: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1: 是
0: 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啊、是不
1: 是
0: 啊，我一个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说，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

0: 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1: 有时候会、
0: 啊，有时候会啊。哎呦，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威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威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有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也谢谢江韵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在教现在的小朋友写作文，我就想到说，有段时间好像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作文这个题目，但是慢慢的发觉小朋友们作文

特别的捷径，就是要多读多听啦，多看多写，最主要是要多写。那么写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说了写，现代人都是用电脑打字的，那么电脑打字往往呢会挑字，挑字的坏处就是说有时候单独写不打字的时候就不知道，会突然忘了这个字该怎么写法。其实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释这种情况，要如何去改善。有人认为说语文的水平要怎么样提高呢？是不是要真的像人家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呢？不过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熟读是绝对有好处的，起码不会吟诗也会偷嘛，这是一般说的。如果说读书破万卷的话，下笔如有神，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鼓励小朋友多看多读多听多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今天来听听的这段成语故事就是叫做改过自新，这个算成语吗？因为它有一段故事，我们就当它是成语故事吧。真的，它的背景故事是如何呢？

所谓改过自新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听说在汉朝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叫淳于意，哎，好像有点耳熟哈。淳于意有一天，一位很有权势的地方官得了疾病，前来求医，不料几个时辰过后，那个地方官竟死在淳于意的家里。地方官的家属于是状告淳于意居心不良，谋害人命，官府就派人将他抓去了，严刑拷打，最后呢判处肉刑。这个肉刑呢分为三种，一种是在脸上刺字，另一种是割掉鼻子，再一种是砍掉左脚或者右脚，都是非常惨的刑罚。然后呢判处肉刑之后呢，再押赴都城。但临行之前，淳于意望着五个女儿叹息道：可惜我只有五个女儿，紧要关头没有一个能够救我的。年纪最小的女儿叫缇萦，决定为父伸冤，连夜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人死不能复生，受刑后不能复原。我父亲为人清廉，扶危济困，行医救人，更是尽心竭力，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我心甘情愿卖身为奴，替父亲赎罪，保全他的生命，以便他能继续为民行医，继续济世救人。汉文帝看完小缇萦的书信之后非常感动，当即下令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行，并且废除肉刑这种酷刑。谁说女子呢不行呢？谁说女生就救不了父亲呢？

说到提营救父的故事，我想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一点的，可是这种勇气在当时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花木兰的故事不也这么来的吗？尤其在现代，你会觉得女生好像许多许多时候更能够展现她们的才华，不一定男生女生用聪明才智用男女来分辨，那是不公道的。

所以呢这个改过自新可以讲说改正邪恶或者错误，重新做人。近义词当然就是改邪归正，虽然这个故事里面不一定是邪归正，可是它的意思在当时传来的确是这个样的。那么我们造个句子吧，他说他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许多时候改过自新，有时候这个人真正反过来呢，会造成更多更好的结果跟效果，而不一定说让他一错就完全没有自行回头的机会。这是我们今天来欣赏的这个提营救父的故事，之改过自新这个我由来。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呢欢迎您再来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一块来欣赏一下，分享一下成语背后的一些故事。祝福您事事顺心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吉。从本里我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0: 圆通越充越有真言。
1: 对，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0: 对
1: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啊。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呐，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运动本身呐、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0: 是
1: 他的克制力很

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

0: 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狂？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0: 对，
1: 对不对？
0: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1: 对，
0: 不是占很大部分，
1: 对，
0: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1: 对，
0: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有
1: 一直训练训练到，
0: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啊，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是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 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1: 啊，对对，
0: 人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他不玩的，
1: 真的。
0: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就是有天分的小孩各国的集中在那。
1: 对，
0: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
1: 真的。
0: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孩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1: 对啊。
0: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可能
0: 所以
1: 对
0: 他就很认真，
1: 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了。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很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像 C 罗也是嘛，
0: 对，C 罗也是，
1: 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0: 对，
1: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了哈。
0: 对啊，
1: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0: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两段的嘛，那我不知道这下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就是大概就到我胸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捡，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捡，我就走过去就咚就跳下去，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1: 真的，
0: 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1: 哎呦哎，
0: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很深，结果那个时候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我会游泳，所以没有，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过去拿，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他们还是很高，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的，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圈圈我就一直翘起来就对了，一直在水里转圈圈，好好笑，结果后来
1: 还好你没有慌张，要是我肯定会慌张，
0: 对，因为我会游泳的时候不会慌张，只是我吓一跳，就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走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

0: 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
1: 哦，
0: 你真的会吓到
1: 对
0: 哎、
1: 啊，真
0: 会
1: 的
0: 有一
1: 啊，
0: 种恐惧感，就然后下面又那么黑，因为
1: 深不
0: 它
1: 可
0: 那个
1: 测，
0: 是日月潭嘛，所以
1: 嗯，
0: 下面是暗的，
1: 对，
0: 因为很深呐、啊，然后就你就想怎么那么黑
1: 所以
0: 啊？
1: 你
0: 下
1: 也有
0: 面
1: 戴 goggle，
0: 都有，
1: 哦，
0: 都会戴。它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然后戴一个浮板。
1: 哦，对。
0: 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
1: 哦，
0: 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是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一说你不能
1: 对，
0: 把
1: 真
0: 别
1: 危
0: 人浮
1: 险。
0: 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哎呦，
1: 哦，
0: 太好笑。
1: 没错，所以哈、哦，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0: 对。
1: 就是你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
0: 对，
1: 的。
0: 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
1: 对
0: 像我一
1: 啊，
0: 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我才哦，其
1: 我
0: 实
1: 就会
0: 也
1: 觉
0: 没
1: 得
0: 有
1: 有一
0: 到真
1: 点，
0: 的吓到，只是会唰几下，然后就赶快
1: 嗯，
0: 游起来了。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游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那个
1: 哦，
0: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
1: 对，
0: 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捡一下游泳圈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笑是琪琪又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我
1: 哦，
0: 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拿着，另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1: 对
0: 戴。
1: 啊，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1: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也是训练自己。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人都会恐慌，
0: 会，
1: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怎
0: 但
1: 么
0: 是
1: 会？
0: 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
1: 要
0: 情，
1: 训练，
0: 你就是要冷静、
1: 对，冷静，
0: 冷静、
1: 冷
0: 冷
1: 静，
0: 清。
1: 冷清啊，冷
0: 看
1: 清，
0: 冷清才会，
1: 嗯，
0: 是讲莫紧张，不
1: 莫
0: 要
1: 紧
0: 紧
1: 张，
0: 张。
1: 对
0: 对，
1: 啊，对，
0: 我就觉得什么
1: 讲
0: 事
1: 是
0: 都有
1: 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0: 淡定。
1: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的。
0: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
1: 超
0: 打
1: 厉害，
0: 出怎么讲？打
1: 王
0: 出
1: 者
0: 那
1: 的
0: 个
1: 架势，
0: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
1: 对，
0: 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
1: 哦，那
0: 跌
1: 很
0: 撞
1: 痛
0: 撞
1: 苦
0: 的，每一
1: 哎，
0: 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
1: 很
0: 个动
1: 痛
0: 作就
1: 苦，
0: 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的。
1: 嗯。
0: 那我说你就是要冷静。啊，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1: 所以
0: 怎
1: 你刚
0: 么
1: 刚
0: 样？
1: 讲到冷静，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哦，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够冷静；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都比较会紧张。
0: 对。
1: 哦，所以凡事都是
0: 凡
1: 需
0: 事
1: 要，
0: 都要冷静，做
1: 所
0: 什么
1: 以
0: 事？
1: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
0: 对，
1: 对不对？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对。
0: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1: 姿势要漂亮，
0: 我说打球，他们说打球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姿势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姿势漂亮。”他说：“你都重姿势。”我说：“对，这重姿
1: 要
0: 势。
1: 会打的才会 姿势漂亮，
0: 对，
1: 不会
0: 当然
1: 打
0: 是
1: 的。
0: 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
1: 对，
0: 练运动嘛，
1: 没
0: 何必
1: 错。
0: 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
1: 对，
0: 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
1: 所
0: 晓得
1: 以
0: 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1: 年轻的时候哈，都是好胜争强，
0: 对，
1: 对不对？年纪大的时
0: 小朋
1: 候，
0: 友最怕输，一输会
1: 对
0: 哭
1: 呀，
0: 的，有没
1: 对
0: 有？
1: 呀，
0: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
1: 对
0: 打
1: 呀。
0: 输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他就是小孩不能
1: 对呀，
0: 认
1: 他很
0: 输，
1: 好胜。
0: 对好胜，
1: 嗯，我们
0: 心
1: 现
0: 情就
1: 在
0: 不
1: 对
0: 好。
1: 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哈，或是多小哈。

0: 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超越、嗯、
1: 对，
0: 超越自己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那个被现实环境拖着走。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1: 要老的姿势漂亮，
0: 要老的朗清啊，
1: 嗯，朗
0: 清，然后要有尊严，
1: 哎，要有尊严，
0: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嗯、我心里想说、哦，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嗯、
1: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0: 他说叫神经病。
1: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0: 他们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1: 嗯，对，
0: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1: 对啊，
0: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嗯、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
0: 嗯，
1: 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0: 嗯，时间也多哎，
1: 哦，时间也多哎，同讲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儿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古书上谈到百官拜见封建皇帝的时候，总是要山呼万岁。这个山呼呢，有人是山上的山，有人说是一二三的三。怎么为什么要在万岁前面加上山呼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呢？据说在《汉书武帝纪》里面中有个说法是，汉朝元丰元年，大约西元前110年的春天时候，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都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好像是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

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称之为山呼，本来是三，一二三的三，山呼就变成山呼。

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人还是照上次的样子叩头，并且应和说万岁。最后呢，司仪官喊着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这个仪式存在了许多年，皇帝们也听到无数次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倒是没有一个如愿的。那么山呼仪式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封建帝王一次次的听着臣子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幻想着要长生不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活得最长的封建帝王应该算是清高宗弘历嘛，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只不过活到88岁，连百岁都不到呢，所以更遑论是千岁万岁了。这山呼万岁，其实呢，它是有它的由来的。从汉武帝时候说的，当时呢，我再说一次，汉武帝，武帝纪中元丰元年说，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是还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祥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就说一二三的三，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就称之为山呼了。于是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流传千年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好玩的地方哈。那有。吃的有听的有看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听哦、但是这一首呢没有 CD 呢网络上找找看
1: 可能我那不简单找到因为啊因为这这条歌吼，已经是足久足久足久的创作吼，啊嘿，这是这个词真古锥吼，哎，唔过伊的调吼是用嘿。哦，一条英文歌的调
0: 哦，所以这个旋律是借用一个英语民谣的曲，那词应该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写的。
1: 对，因为这条歌哈、还是足早以前1971年
0: ，1971年已经
1: 是。已经
0: 五十，
1: 对，这已经这么久，
0: 半个世纪以上了，哇哦，
1: 对，已经的这么古早以前的创作，对，所以
0: 譬如在现在拿了一本小册子，

0: 歌谱，
1: 嗯，
0: 哦，是伫民国五十六年。民国五十六年，
1: 都快六十年了，
0: 出版嘞，
1: 哦，五十六年，民国五十六年，所以是一九

0: 吼，咱较早拢安尼
1: 吼。对。
0: 其中内面都有一首，我想是台湾人写的歌，
1: 吼，
0: 这个歌词，因为伫遐尼早以前，吼，哎，一条歌内底。啊，咱普通话呐，台语歌就是拢总台语，国语歌就是拢总华语，吼、嘿，伫一条歌内底，佮有英语、佮有台语、佮有华语，吼，是足少的。
1: 对，早期比较少。
0: 对、嗯，哎，不过咱即马哦，
1: 现在太多了，太混了，
0: 对，
1: 混了很多。
0: 对，
1: 这种一首歌有不同语言的，大概好像也是。近期可能二十年比较多，比较 被接受了。
0: 对，
1: 早期你说加个一两个词、有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到底是哪一个语言。
0: 对，好啊，所以特别是民国五十六年迄个时阵诶，歌嘿，迄是大家拢足手记诶，哈、对，嘿，台语就是台语，
1: 对，还有警总抓的是年代审核的年代，
0: 对，所以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歌吼，伊个歌名叫做《萨加里巴》，
1: 萨加里巴，
0: 对，啊，萨加里巴哈，这是嘿日本名
1: 哦。
0: 哦、这是一本名哈，啊，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在台南的迄个康乐市场
1: 哦，康乐市场
0: 对，
1: 康乐市场
0: 哎对，康乐市场哈，迄、个就是真出名的夜市呀、
1: 哦、在台南的夜市
0: 对、真出名。
1: 现在台南是花园夜市，
0: 对，
1: 所以康乐市场。
0: 嘿，对，还早期的迄个啊，夜市啊，街，
1: 哈，
0: 对，我想啊，伫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啊，每一个都市拢有无同款有出名的夜市
1: 啊。对，高雄就六合啊，
0: 对，
1: 然后台北是士林呐、宁夏啊，
0: 对，还是各家有各家的啊，哈，对，各位拢有无同款的迄、个，啊，早期伫台南啊，有哪足。出名夜市啊，街就是萨加里巴
1: 哦，萨加里巴
0: 嘿，
1: 在
0: 这个出名的这个夜市哈，所以就是这个萨加里巴就是在讲迄个夜市、
1: 哦、
0: 啊，迄、个夜市有卖什么物件哈，就是这条歌的内容，所以这条歌就真古锥安尼讲，咸酸甜，往来酥，土豆。咖啡哥，哎，拢夜市
1: 来吃的，
0: 哎，对，牛肚汤、红烧鱼、烧肉粽，
1: 哇，
0: 对，啊，这物件有影是人人拢真爱食，极大的希望，好，唔忙去食，遐尼好食，啊，萨加里巴，大行屋，Do you go？对，你要去了吗？Do you go？对，所以听到这个嘛，也是想说他很爱去，不过，no money，no money，no money，说三次，就表示真的很没钱的。
1: 以前就有讲三次很重要。
0: 对，所以说三次就无钱诶，哈、对，啊，所以的，哈、往华裔，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对
1: ，OK，
0: 好，啊，所以搁再搁对头来，咸酸甜，往来酥，土豆甲米糕，萨加里巴，达行屋。Do you go？
1: 所以它是 A B A， 好，很可爱的一个，算是短词，短 一首诗啦，但是好，那我们试试看哈。咸酸甜，往来酥，土豆甲米糕，这我们之前都有稍微介绍过了哈。咸酸甜就蜜饯，啊，往来酥就凤梨酥，土豆就花生，然后米糕就米糕，然后，牛肚汤、红烧鱼、烧肉粽，就是牛肚汤、红烧鱼、肉粽、烧肉粽，热的肉粽。人人拢真爱食，极大希望。 大家都很爱

0: 吃哦，有极大的盼望。对于吃也是。萨嘎利巴达行乌 ，Do you go？ 它这有日语，有台语，有英语哦。就萨嘎利巴是一个，就是这个市场的名字。然后达行乌就什么都有。Do you go？ 你要去吗？啊，但是哈 ，No money， No money， No money。就是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好，但是然后他就说了，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好，这还蛮现实的但也很实际啦，有人要请我来呢好，然后又回到最头，金针丁用来说头到咖啡哥三咖喱吧，大行龙，哎，大行屋 ，Do you go？ 好，所以三咖喱吧就是这个台南康乐市场的日语名，日语发音，
1: 对，好，嘿，日本名，三咖喱吧，啊，这早期有影是足出名，啊，讲到萨嘎利巴的啊，迄个是亚齐亚鸡，对，所以要食什么物件，萨嘎利巴。
0: 这个听友这里也算是就是南部长出生长大的嘛，那所以知道。然后我爸爸也是他算是高雄台南交界啦，所以对台南也熟。那当然我们这个宝岛歌王这个洪荣宏先生也是台南出生长大的所以有一次他要回台南也是，哎，这个萨嘎利巴还在不在啊？可惜已经应该算落寞啦，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有火烧嘛，
1: 对，有一阵就是火烧，所以后来现在叫我新的所在，
0: 对，然后说有台南市政府是有把它整理过，然后现在可能是一个类似文创园区啦，但是已经不复原来那个样子了，
1: 对，
0: 不像以前的康乐市场了。
1: 是，
0: 那他是用什么？我们刚刚说是用一个英语民谣。
1: 嘿，
0: 那我们要请屁友这帮我们唱一下，听听看，
1: 来，调控麦来，
0: 嗯。

Normandy, Normandy, Normandy， 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

0: 哇，
1: 这个英语民谣是什么？那个
0: 对，好，山谷中的火炬。
1: 啊、哦，山谷中的火炬。
0: 嗯，好、哦，对，这嘛是作早以前的民谣、嗯。
1: 对，有这个曲是有是耳熟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萨嘎里巴的词哦是台湾人写的、嗯，然后配上这个山谷中的火炬的曲。
0: 嗯，
1: 搞不好他套别的曲也可以哈。
0: 哦，哎，
1: 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天推荐，哎，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这个民国56年出版的瓜本，瓜册啦，瓜册，
0: 瓜册，
1: 歌册，
0: 对，
1: 瓜册哈，歌书，哎，书歌本哈，里面的其中一首，哦，那里面其实感觉蛮多宝可以挖的。哦，那这个就是 POZ 那时候说
0: 哇细汉的时候。
1: 对，这个我们看一下哦，哦，这是台南神学院的所出版的哦，所以它应该就是给学生的一些
0: 哈，伊有两部分，头前一部分是啊教会的使用的诗歌，
1: 嗯，
0: 后壁迄部分。

0: 就是一挂民谣啦，哎、嗯，对。
1: 国语英语都有，蛮厉害的。所以早期还没有那种版权呐、啊，没有那么清楚划分的时候，就是哎、欸，我把我喜欢的，然后就把它集结成册。
0: 对对，好啊，所以哎，亲像阿芬啊，都叫我来讲的哈，哎。就是以前拢足济啊出外吼，拢是坐游览车。
1: 对，
0: 啊游览车吼，顶面啊，因为时间真长吼、嗯，所以就拢啊，大家爱唱歌。
1: 对，
0: 啊唱歌要唱什么啊？所以就啊，有歌册就摕起来唱。
1: 而且我想说，有印象那个可能就是救国团出的，然后就是也是大概这个 size， 可能 A 五再小一点啊，
0: 对
1: B 五。之类的、嗯、然后就是
0: 真方便
1: 方便携带，有点像那个金庸最小版的、嗯、然后里面就上百首歌，可能有民谣、就是校园歌、校园民谣那种民谣，然后也有可能反正就是很多、也有儿歌
0: 是、啊、所以拢有足济无同款的歌、嗯啊、所以哎，今仔日啊，咱啊这本歌册、嗯啊、是台南新学院学生的迄、那个啊学生会高二部出版的，哈、啊，青年歌声。
1: 这个如果真的拿到台南神学院，搞不好他们也觉得哦，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0: 对，这已经绝版了。
1: 对，已经绝版了哦，这真的是可以放在历史文物陈列的。哇，谢谢朋友这一带这一本珍贵的文物跟我们分享《青年歌声》青年歌声，所以里面的其中萨嘎里巴是介绍台南当时候的康乐市场、嗯、也是很有名的夜市，介绍它 很有趣很丰富的这个一首短歌萨嘎里巴，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慈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失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季谈的是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

于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

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首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君王，所以他的一生命运的波折当然跟时代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他如何反映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吧。好，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四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啊。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九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三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吴国哈，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南吴。那这个吴国他的宰相的养子叫做徐志诰，那这个养子呢后来就篡位，所以吴国就灭亡了。那他篡位之后呢，先是把国号改成了齐叫做大齐。那他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
好，

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祖，这个李前祖。那有李前祖，那么他在位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璟，也历史上报了他叫做宗祖。宗祖李璟呢，其实在当时李璟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璟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璟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璟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璟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啊，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璟的第二个儿子到第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璟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二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好，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很饱满。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2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然后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舜，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好，那么所以他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的要命哈，他知道哥哥对他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璟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啊，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啊，善歌舞啊，通文史啊，他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啊，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是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饮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请客就完成了一个曲。

曲子，而且还 起了个名字叫做《腰醉舞破》啊。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殷，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单逆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啊那个音乐的美好啦，啊生活的浪漫啦，啊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啊，他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却正好却是词人所长处。这是王国维的看法，就是这个词人我们可以说就是文学家，一个文学家需要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在因为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
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他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他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他是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哈，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李煜当然是有所亏损的，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 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所以据说李煜到了北方之后，到他过了两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九年就去

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我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光义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得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煜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 这中间他跟李煜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好，那么所以李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
在文学

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好，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精错刀体的书法。那 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占笔然后鸠曲，他写的字是透过占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占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竹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书法家，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谈李煜，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极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欢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那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在他死了之后就被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他就写了一首亡国诗吼，述亡国诗，他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

降了。那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起码和平换来他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啊，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而他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他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五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它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它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它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唐灭亡之后，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世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的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这样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是凄凉难堪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它被认为是东南的佛国，它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
对老百姓是采取

0: 比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从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祖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来讲他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他被称为词宗之帝，是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词。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也有这个1000多个

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一千。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一百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一百万年，我们发现从

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啊。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100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ppm。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了，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100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

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9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9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9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9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5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啊，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到了这个我们全新世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万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了，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

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啊、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

虫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科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两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

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我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7%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
那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

盖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啊，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啊，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啊，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啊，这是我们过去啊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啊，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啊，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

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

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它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

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度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

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啊！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

司马昭为邓艾加官进爵，此时司马昭已经有新篡位，但他对淮南的诸葛诞不放心，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态度，没想到竟遭到诸葛诞的反对，于是司马昭密令扬州刺史乐林用计谋杀诸葛诞。诸葛诞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便连夜领兵到扬州，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由他的弟弟孙林主持朝政，孙林发70,000兵力帮助诸葛诞。司马昭得知诸葛诞联合东吴，便想亲自领兵镇压，又怕京城有变，便带国太后太子一同打仗。司马昭令王姬为先锋，石苞周泰前往相助，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钟会的计，将牛马驴骡放在战场，吴兵见了便来抢夺，无心打仗。王姬领兵趁乱掩杀，吴军大败诸葛诞，因此退入寿春城。吴将朱仪领兵去寿春城支援，半路上被魏兵截杀，只好退回安丰孙浦，便将朱仪斩了，另命全端全产去破魏军，言明如果破不了魏军，便与朱仪一样下场。全产被逼急了，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魏军。诸葛诞守寿春城，既无援军，又将粮尽，吴将闻心建议将北方兵放出城以节约粮食。诸葛诞怀疑闻心另有用心，下令斩了闻心。闻心的儿子闻鞅、闻虎便越墙出城投降了魏军。寿春城内人心大变，钟会劝司马昭趁势攻城，守将孙宣开北门投降，诸葛诞被魏军杀死，淮南之乱就此平定。

姜维趁司马昭带皇帝打仗，魏国国境空虚之际再次伐魏，令小将

傅杰永不可挡，斩了王真、李鹏、司马望，连忙退入城内防守。蜀军用火炮攻城，城内茅屋中炮起火，烈焰冲天，眼看城破在即，邓艾父子领兵来援救，邓忠与姜维交战失利，被邓艾救回。邓艾见地形不利作战，守寨不出，司马望也守城不出，姜维正思计谋破敌，忽闻来报诸葛诞战败，姜维便引兵退走了。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魏军，东吴孙林得知后大怒，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吴主孙亮不满孙林随意杀人，便同国舅全计密谋，要除掉孙林。全计做事不隐秘，被孙林知道了内幕，孙林便废掉了孙亮，立孙亮的弟弟孙修为皇帝，自任丞相，一家人都封了大官。孙修见孙林有当皇帝的企图，便以老臣张布、丁奉策划除掉孙府的计谋。孙修写信给蜀国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吴蜀应各有防备，姜维又出兵伐魏，兵驻岐山谷口，恰好是邓艾过去挖的地道出口。当夜魏军由地道口出来劫蜀营，姜维立于中军帐前，下令人马不要动，只以弓箭射魏军，魏军冲杀不进，天明后便退了。邓艾又与姜维对阵，邓艾被姜维困在长蛇卷地阵，多亏司马望领兵救出，邓艾斗不过姜维，便派人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让黄浩向后主进谗言，于是姜维被召回朝中。姜维回成都见朝中并无大事，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后主令姜维先回汉中。司马昭得知姜维被后主刘禅召回，便想出兵攻打蜀国，贾充劝他不要离开京城，司马昭便暂时阁下伐蜀之事。魏王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司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曹髦率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陈迹在云流门用矛刺死了曹髦。司马昭佯装不知情，将陈迹斩首。贾充劝司马昭自立为帝，司马昭却立曹奂为皇帝，曹奂加封司马昭为晋王。请听下回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医

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运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正想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运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2: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2: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运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江运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啊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

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掉，它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它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哦，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

0: 的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刻？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那江韵薇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韵薇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1: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吗？
1: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的话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0: 形象的投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1: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0: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
2: 特质，
0: 不特质，对，
2: 也不一定是缺陷，
0: 缺陷的特色，
2: 特质，对，
0: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你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1: 调皮的部分，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浑，
0: 是。
1: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像我现在我不可能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0: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模
2: 样。对啊，
0: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板？
0: 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那么僵硬，没个性。对，
0: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1: 谢谢。
0: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1: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0: 应该理解哦。
1: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
0: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1: 有，
0: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已经定下一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1: 好，
0: 创作这么多年了，多少年了？十几，
1: 从大学三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啊！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1: 意义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在到现在。

0: 的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嘛，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
1: 嗯，
0: 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1: 快乐吧。
0: 快乐，
1: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嗯嗯、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0: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哦、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哦、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哦、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像作者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2: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2: 看
0: 看他
2: 是
0: 、哦、是不是
2: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哦
0: 嗯、
2: 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二十年，嗯，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
0: 嗯嗯嗯
2: 嗯、那所以 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
0: 嗯嗯嗯、
2: 这个很不容易、
0: 嗯、
2: 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也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2: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
0: 嗯哼哼，
2: 那江韵威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0: 是
2: 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2: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
0: 嗯，
2: 什么叫做机械质感？哎，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
0: 嗯、
2: 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
0: 的
2: 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嗯、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
0: 嗯、
2: 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
0: 嗯、
2: 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
0: 嗯、
2: 所以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
0: 嗯、
2: 哇那这不简单、
0: 嗯、
2: 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
0: 嗯嗯、
2: 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威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2: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0: 啊，
2: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0: play with，
1: 嗯，
0: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嗯、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1: touch，
0: 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1: 比较好玩，
0: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哎，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1: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1: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1: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比较还是摸索的阶
1: 段，四年的摸索，
2: 对对，还是说就喜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1: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蔚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0: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那所以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啊。那江韵蔚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对，狗这个动物啊，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也不是怪，
0: 思

0: 想非常的丰富多
1: 样啦。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姜韵威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0: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0: 对,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姜韵威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姜韵威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姜韵威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姜韵威的话，你要怎么形容？
0: 创新，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1: 那就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0: 他基本上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tz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1: 是哦，
0: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对对对对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1: 小红的那个，
0: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一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然后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是感性，
1: 感性，
0: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1: 对应啊，
0: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韵威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1: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0: 没有，我
1: 不敢做的
0: 调皮的部分，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1: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

0: 件一件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1: 那应该算是江宇威很幸运呐、啊，哦，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啊，他也得生活呀。
0: 是。
1: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哈，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0: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1: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1: 嗯，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
1: 很长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重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1: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对，那个可能类型比较
1: 满布植物的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
2: 有
1: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2: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三四十，
0: 蛮高的，这么高，
2: 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1: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0: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2: 对，中间胸口
0: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七八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哦。
1: 这是我看不见的，
0: 是，我们图片有。
1: 我看到图片啦，
0: 对，
1: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
0: 就
1: 是固定的，
0: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1: 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宇威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1: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0: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1: 相信自己，
0: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1: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

0: 重要，
1: 必须的，
0: 退让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1: 我觉得过去这
0: 他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1: 2017年是连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展，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五年来，他都
0: 转变很大，
1: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0: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1: 是
0: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 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1: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的，
0: 知道他有创新。
1: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1: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
0: 一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1: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啊、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0: 做的事。
1: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0: 真诚，
1: 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0: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0: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0: 爱做就做，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1: 很棒的父母亲，
0: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0: 是，
2: 那顾好自己。
0: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2: 对，退休了。對，
0: 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乐啦啊、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0: 是是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1: 一个艺术家啊、我们

0: 看他的过去跟现在，嗯，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嗯，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嗯，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成就一个，嗯，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一样
0: 的。是是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嗯嗯嗯嗯。那有没有哦？
0: 嗯，
1: 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哎，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
1: 嗯，
0: 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嗯，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
1: 嗯，
0: 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
1: 嗯，
0: 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八件，可以有十件，
1: 嗯，
0: 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一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他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嗯，会有，
1: 会有，
2: 就是有关系，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改掉了，
2: 改掉就好了，嗯，对，
1: 改掉
2: 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是，
1: 还 OK 的啦，哦，嗯，
0: 那也鬼斧神工，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江韵威是哪一些？
0: 嗯。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嗯，
0: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对对的，
1: 哦，
0: 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
1: 嗯嗯嗯，
0: 哦，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哦。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敏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云威的作品呢？
2: 独特，我觉得是，
0: 就不一样，
2: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2: 惊喜，
0: 惊喜，
2: 啊、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2: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威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0: 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2: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这种不一样
2: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个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吲引的
2: 对就是我刚刚就
0: 刚刚讲的那些
2: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2: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2: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2: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韵威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再慢慢酝酿再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立体化的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是作为一个经纪人啊他最重要的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2: 还有一个是尊重好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0: 就有目的性了
2: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2: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对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

0: 可是后来呢，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为了市场
0: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啊，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嗯啊，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
0: 嗯嗯嗯，
1: 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好，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好，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好，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他应该也就会有他的艺术市场，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他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他会有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人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1: 是
0: 对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嘛，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2: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2: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
0: 但
2: 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是一边走一边瞧着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2: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是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啊？是不是？啊，我一些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那个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

0: 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1: 有时候会啊。
0: 有时候会啊，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威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哦，这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威
1: 谢谢
0: 今天到节目中来，
1: 谢
0: 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
1: 谢谢
0: 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不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有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江韵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